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2: 我是主播于飞，
3: 我是观察员曹丽。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我们来关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
2: 随着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持续增长，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将着力保障该群体合法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新就业形态用工方式多元，与传统用工有较大差异。征求意见稿呢，将新就业形态细化为三类具体形态。
1: 一是对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适用劳动法律法规，企业应依法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二是对于不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平台企业通过劳动规则指令组织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新型用工关系，平台与劳动者应签订用工协议，同时规定如果平台与第三方共同实施劳动管理，应签订三方协议，明确各主体间的权责边界。第三个是个人依托互联网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的不适用本办法。
2: 那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压实平台责任，不仅明确平台企业对合作企业的选任和监督义务，还提出合作企业不具备合法经营资质的，平台企业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征求意见稿禁止平台企业通过多层转包、诱导劳动者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来规避用工责任。
1: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认为，这些规定有助于推动平台企业发挥更积极作用，督促合作企业、加盟企业及网点、站点等履行用工责任，约束管理好各主体行为，塑造更为良好和谐的平台用工生态。

0: 实践中报酬支付不规范、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等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常常反映的问题。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劳动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
1: 那么以劳动报酬为例，最低工资保障方面明确考虑劳动者自备生产资料成本后的工资，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劳动报酬结算支付周期最长不得超过一个月。
0: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聚焦法定节假日劳动报酬，规定企业应当在法定节假日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理报酬。
1: 又比如休息方面，征求意见稿要求企业合理确定日周最长工作时间，连续工作4小时的应当保障劳动者适当的休息时间。专家认为，征求意见稿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在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中对于人的关注，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平台企业增强责任意识、法治意识，合理确定劳动报酬，加强劳动保护，保障劳动者基本权益。
2: 那这条新闻的第一段话中的一段话呢，让人印象深刻。说呢，这是我国首次以规章形式把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包括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司机、家政上门、保洁、电商主播等等，可以说他们是支撑城市运转、服务千家万户的重要的力量。那这次公开征求意见的权益保障办法是我国劳动保障制度与时俱进、填补数字经济用工空白的关键的一步。制度既为劳动者撑腰，也为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托底，期待充分吸纳一线的声音，让好规则落地见效。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国庆假期刚刚过去，这个国庆假期啊，各地的农贸市场也成为了不少游客的文旅新选择。菜市场漫游正在多地悄然走红。在青岛康定路农贸市场，有人专门在返程前赶来选购一箱梭子蟹带回老家，有人呢在干货摊前呢一边试吃一边挑鱿鱼丝、香辣蟹、虾米、竹节虾、小鱼干啊，一会儿功夫就买了5包。还有人呢专挑老家难见的海鲜货，像八带、海螺、蛏子，买完就近加工，体验一口地道的海鲜味儿。
1: 对，而且数据也印证了这一文旅现象。有媒体这个调查显示，89.9%的受访青年出游时喜欢逛当地的菜市场，那么其中的46.3%将其列为了旅行必打卡项。为什么逛菜市场成了旅行的一部分呢？60.5%的受访青年说，独特的生活气息带来旅行的新鲜感。52.5%的受访者表示，能够感受原汁原味的市井风情和人文。
2: 前不久啊，去吉安旅游了一趟，那个活动安排里就专门有一项逛这个吉安的农贸市场。去了以后呢，感觉很大，那里的这个货品也非常的丰富。我们这个团里呢，就有人买了这个人参啊，有人买了这个鱼干。我想大家在旅途当中呢，现在这个更愿意去这个旅游这个当地的菜市场，除了想这个常规的项目以外呢，更想的是想感受深度感受当地的这种烟火气啊、松弛感，还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1: 刷短视频的时候，樊登说了一句话，说你说人为什么要去旅游，其实就是要找到一种陌生感。就是因为你熟悉的，你听我说啊，咱们熟悉的这个工作2点一线啊，上班下班，然后吃的熟悉的，那你往往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呢，你的很多感官就突然就好像更加的灵敏起来，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能得到充分的休息和充电。所以菜市场可能是一个
0: 火的原因啊，
1: 逐渐因为它有当地的烟火气啊。
0: 是的，那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国庆假期啊，相信很多自驾出门旅行的游客和返乡度假的游子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给塞满了后备箱。那最近呢，网传一位车主在后备箱 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元。那网上说法还称啊，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一行为是客货混装啊，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的商品即构成违法。那如此案例在现实当中是否成立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啊？装到什么程度算作是违法违规呢？
1: 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只有车辆轮胎明显压低了，疑似超载影响安全，才会引导停车检查。执法核心是提前消除隐患，而不是为了处罚。
0: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的话，这个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没有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
1: 那么我们看到有专家也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只要物品全都放在封闭的后备箱内，不占用前后排乘员舱，后备箱门可以正常的关闭，货物不遮挡后视镜视线，总重量不超过车辆核定载重，不用于盈利性货运，就符合法规要求。
0: 专家明确，客货混装的认定核心呢，不是装货多少，而是人货挤占载人空间，把货物放在后排、副驾驶等乘客舱区域，擅自拆改或者是放倒后排座椅，连同装货。那货物超尺寸，导致车门无法闭合，遮挡视线，或是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经营性运输，才属于违法违规。
1: 那么根据核实呢，目前网传10箱矿泉水被罚事件并没有官方通报和权威信源，如果为个人自用，符合装载要求，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交警部门同时提示，后备箱物品尽量遵循大下小上、重前轻后原则摆放，易碎小件物品可以用弹力网固定，后备箱隔板上方不要堆放杂物，避免急刹时货物前冲，遮挡视线，做到文明用车，平安出行。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0%，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器乐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将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音乐现场总是轻松快乐的，在白天的艳阳中，在傍晚的红霞下，在夜晚的欢呼里，肆意晃动的乐迷们一定会露出欢笑的脸，这也诠释着音乐现场的意义之一。我们永远不要失去浪漫的能力和感受美好的心。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你好，How's it going？
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淮扬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淮扬菜呢，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的形成，还有它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它的特点
3: 啊，
2: 还说到了开国大典第一宴哈，国宴其实是以淮扬菜为主的。说到淮扬菜，它有很多经典菜品，而且在这些经典菜品背后呢，还有很多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道非常有代表性的淮扬菜开始说起，这就是清汤大乌参。
3: 在很多菜系里边啊，都有海参菜。这海参菜过去在各个菜系，无论是高档的、中档的，它都有自己的地位。你比如说啊，比较著名的，以海参为主，或者以海参的名字命名的这样的菜，名菜最有名的应该说是鲁菜的葱烧海参。
2: 一提到鲁菜，很多朋友反映的第一个就是葱烧海参。
3: 对，无论咱的知名度、它的卖相、它的口感，你都觉得它对得起这四个字“葱烧海参”。它这个菜，你看吧，这名字来讲，葱讲的它的主要配料，烧是讲的它的
2: 烹饪方法。
3: 海参讲它的主料，是吧？北就是鲁菜啊，有这葱烧海参。然后你到南，到上海，是吧？它这个本帮菜里边有一道菜叫什么虾子大乌参。这也是很有名的一道菜啊。还有今天咱们说的啊，淮扬菜里边的清汤大乌参。另外还有呢，你像这个，它不叫海参这个名字。但是呢，它其中以这个为很重要的原料。
2: 对，
3: 最典型的叫什么乌龙戏珠。
2: 这名字好，
3: 你看
2: 这什么菜里的呀？
3: 这你听着名字，乌龙它就是海参。是吧？戏珠，戏什么珠呢？鹌鹑蛋。所以这个是吧，乌龙戏珠起得挺好啊。还有呢，像过油肉。过油肉啊，这个菜啊，可能有人说，我吃过过油肉，没有海参的。那您吃的是那偷工减料的过油肉，
2: 就正宗的过油肉。
3: 正宗过油肉是那个山西的一道名菜，它是要用海参片片来配猪的里脊或者通脊做的，带点酸头，这一酸它就嫩了。这个肉呢，你吃的很嫩，这海参呢，多少你吃的它有点筋道，到嘴里不愣不愣的。你觉得这两个有质感的变化，并且上了以后它有颜色的变化啊，整体呢感觉很饱满。如果您感兴趣，您可以到一些正宗的啊，或者说您到山西的时候，您就尝一尝啊，有的就写着我叫什么呢，叫海参过油肉，
2: 对，标榜一下自己的身价。
3: 当然海参跟海参有所不同，有的呢，您别完全听它这什么海参就一定认为是烧啊或者扒呀或者是怎么着。比如说有一道菜叫山东海参。
2: 我看菜谱上这道山东海参可便宜了，我就点了。
3: 是，您看到底一看啊，我这个葱烧海参
2: 好几百，
3: 388，这山东海参98。这不错，
2: 就是
3: 一上来端一大碗，您再细一看是一汤。实际上它就是山东海参，它是一道汆里脊片再加上海参片的这么一道汤。配点黄瓜片，有的再搁点玉兰片。为了避免这误会，所以现在有些餐馆特别注上一个字叫山东海参汤。或者用括号写上一个汤，
2: 或者说在汤品的底下有山东海参。
3: 对，防止这误会，因为这个问题而发生误解跟服务员口角的不在少数。
2: 经常
3: 一天就得竖起，
2: 所以啊得标明白了。作为食客呢，咱们也自己做做功课
3: 是
2: 知道这山东海参其实是一道汤。
3: 对，除了这些以海参为主或者说以海参为重要配菜的，还有一些是吧，比如说全家福， 你听，无论听这名或者怎么着，跟海参都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讲究点的全家福里边，它得有这海参。
2: 嗯，
3: 全家福嘛，是吧？你这海味也得有点，是吧？这个鸡鸭鱼肉啊，你也得有点，素的也得有点，样越多越好。最起码得照着十样以上，您才能叫全家福。就三样。胡萝卜、猪肉，再弄俩丸子，这没法叫全家福，是吧？
2: 它更像一个什锦哈。
3: 所以这是咱们说了啊，这个海参常见的菜。那么咱们再说说常见的海参。现在咱们说的这个海参呢，实际上就是在海洋里生活的一种腔肠动物。

0: 这种动物啊，个儿不大，就是一直筒。为什么叫腔肠呢？就是一个直筒，这边吃，然后下口就排泄了。
1: 啊，
0: 它不像其他高等动物一样，所以这种动物呢，它有一这个有一个特点啊，它很简单，但是呢，它呀吃起来比较你感觉呢，虽然它都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啊，胶体的胶原蛋白，但是你吃起来口感很好，它能明显的区别肉类和鸡鸭。
1: 对，很 Q 很弹牙，
0: 对，
1: 比那个还有魅力哈。
0: 是，所以呢，它作为一个主菜或者一个重要的配菜，经常出现在咱们餐桌上。那么常见的啊，比如说按这个品级往下说，最高档的咱们叫刺身，刺身呢也叫灰身啊，刺儿是按它外形有很多尖状凸起，灰是按它的颜色发灰黑啊命名的。这个一般都是在渤海北部啊，像什么大连呐、日本呐、韩国一带，这个刺儿身比较多啊。还有呢，一个叫梅花身。哎，你听着梅花身好像名儿挺好听的，实际上它品级没有刺儿身高
1: 哦，
0: 刺儿身品级最高。现在干身啊，如果说是好一点的，六七千中等。还偏点下，
1: 这得看你在哪儿卖。
0: 对，咱就说超市啊。
1: 哦，
0: 那天我去某超市，我一看一盒9880，你说这
1: 万把块钱，
0: 这价位。
1: 嗯，
0: 所以当然那已经作为礼品了，这就有点跟茅台似的，吃的不买，买的不吃，是吧？你买了肯定要送礼。这是头一档啊，就是刺身，刺身个不大，是吧？一般的来说，中六个，3公分左右，咱们干身啊，稍微大一点4-5公分，四五公分不得了了，四五公分你发出来的话，咱们就是俗话讲叫两头肉，什么意思？拿手一攥，你从虎口那儿和下边都能露出来，露出头来。
1: 对，这个之前的干货和后来发出来它的比例应该大概是1:4，
0: 对，4-5，对，
1: 哦，
0: 发的好的，还有的发糟了能发到6-7，但是那口感就差了。
1: 哦，
0: 一般发这个刺身，你发到4-5，应该说口感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呢，也有根据不同的用途，是吧？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简单，那么你发的就可以稍微大点；如果你后期加工比较复杂，就是它还不断的还要吸收水分，那时候你可以发的稍微的小一点，给它后期留点那个余地。哎，这是咱们说了啊，梅花身的条比较长，是吧？那发好了，那都近一尺，都20-30公分，
1: 哦，
0: 啊，那么大个儿。
1: 它这个梅花二字怎么来的？
0: 梅花二字来自于什么呢？你看刺儿身，这刺儿身来自哪儿呢？它身上那种尖状凸起。
1: 嗯，
0: 这梅花身呢，就是身上它有凸起，但是不是尖状的，它是有点像花瓣一样圆，不就是一块状凸起。
1: 嗯，
0: 那么咱们中国有一个特点，对一些东西愿意雅化，
1: 对，
0: 因此把这雅化成叫梅花身，
1: 这么雅，
0: 啊，对，
1: 梅花身。
0: 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乌身，是吧？乌身呢本身不是档次很高的身，应该中等甚至略偏点下，并且条很长，是吧？它没有凸起，外边很光的，但是它有些小疙疙瘩瘩的东西
1: 哦。
0: 所以呢，吃以前一般的呀，发以前要先火烧一下，把它那毛刺去掉，疙疙瘩瘩去掉，然后呢，刷子硬毛刷给它刷干净了，才能去水发。但是呢，你在现在很多菜里边，它还扮演重要角色。你比如咱们说的这个啊，清汤大福参，或者说是那个沪菜，像上海菜里边那个虾子大福参，都是指的那个，是吧？用乌参做主要原料的。还有再往下就是客参，客参呢也就称为杂参，它就是无论从口感、从外形，都和前面说的这些参，没法比较，因此它一般不上整只参，也不单独作为一个菜去出来，它都是做配菜的。你比如说咱说做全家福，那绝对没有用刺儿参做全家福，那么贵的东西做全家福了，糟蹋了，它都是。
1: 它应该是主角。
0: 对，主角。而且呢，一般的来说，它都不改刀作为整条出现。
1: 嗯，
0: 葱烧海参没听说改成碎片了，是吧？
1: 对。
0: 那你还怎么卖？
1: 我得让你看着我这身有多大，是吧？
0: 哪怕完了您不吃，您自己去改去，那也是上桌之后的事儿。
1: 嗯，
0: 是吧？客参呢就比较便宜了，还有最次的参叫黄玉参，也叫玉参，是吧？这就是也属于杂参。那么咱说客参呐、黄玉参呢，属于杂参这类的，它就不能单独作为一个菜的主要原料，它一般作为配菜这么上。那么乌参啊，还有这个梅花参以及最高档的刺参或者叫灰参，这些都是一个独立的，可作为一个单独的讲卖相的菜上，是吧？说到这儿呢，咱们想起来有些咱们听众朋友啊，提过这样的问题，说呀，我家里啊 有点深。
1: 逢年过节人家送的礼物
0: 是，
1: 可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但有点手足无措，它到底怎么发呀？关于如何泡发海参，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和您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续收听。今儿啊，我们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刚才跟您聊到了海参的泡发方法，下面呢我们就请肖老师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
1: 咱们就说说，首先啊，我觉得您得看看是什么参，简单的说您发得了发不了，或者您值不值得让您自己发。如果说他给您的参装在一个非常精美的盒里头，您记住您的参什么样，您到超市或者卖参的地儿，您让人家鉴定一下，或者您比照一下，
0: 嗯，
1: 人家那参跟您这个头大小差不离，卖多少钱一斤？
0: 嗯，
1: 我个人建议，如果一小盒超过3000了，您别发。
0: 那我不发，我干嘛呀？
1: 您不发，您对不起这参，您找人让人给您代发。
0: 哦，我找谁帮我代发？
1: 你就找卖参的，
0: 哦，
1: 参店，
0: 他可以帮我代发，
1: 他给你代发。
0: 嗯
1: 啊，现在街上有卖大连参的，有那参店。
0: 嗯嗯，
1: 他有的业务他就给你代发参，但是他收加工费，是吧？这您得找准了啊，别会把您个头好料先来一掉包是吧？
0: 给您换了一个，
1: 您那是9800一斤，最后他给您换一3800那个。
0: 对呀、
1: 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参呢是一个专门的技术，
0: 嗯，
1: 还不仅仅是说你发得了发不了，有时候你发不起来个儿啊，那参呢你就嚼着跟那猴皮筋似的
0: 啊、
1: 哦，就好像那放了气的那过去那皮球，你就嚼那皮球呢，
0: 就是
1: 就那种感觉，我曾经见过。啊，去朋友家，他说我那是海参，你帮我做一葱烧海参，我说行嘞，干参还是你发好的？他说我都发好了，让人给我发好了。到那儿我一看，拿手一掐就行啊，
0: 啊
1: 你还不用拿嘴尝，拿手一掐你都掐不动。你说这参你做出来，你怎么
0: 跟萝卜干似的？
1: 而且这参你再往回改还不好改了，
0: 我重发不行吗？
1: 他发不了了，
0: 哦，不可逆，
1: 发坏了。他其中的、嗯、无论是这个什么原因，这海参只要头一回没发好。二回你还改不过来了
0: 哦，
1: 它不像发面，说我这碱大了，我再搁点面肥再发一回，它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嗯，
1: 它等于你把里边啊，它那胶原组织给破坏了。
0: 嗯，
1: 搁碱搁的太多也不行，搁碱多了以后它糟，你不搁碱啊也不行，它愣，就是不不愣愣的。
0: 嗯，
1: 你水凉了发不起来，你水太热了给它烫死了，你见了油它抽抽了。
0: 嗯，
1: 这海参可娇嫩了。为什么说这海参这菜这么贵呀、啊？就是首先，取得这海参很不容易，养殖海参是吧？现在都是养殖海参，养几年养起来很不容易。另外呢，就是说它在发制和加工一系列过程中，都是一项很精细的事儿。
0: 嗯，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有专业技能的人才能做这件事儿。
1: 那么咱们假定说，您的那参是在3000块钱以下的
0: 啊、
1: 嗯，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先找一头。最多您俩头，
0: 就是试试，也不是说我把这一盒全放里了，
1: 千万别的，
0: 拿两根、
1: 哦、拿两根。一般的来说，人送您的应该个头都差不了太多。咱们来说啊，比如说给您是3指宽
0: 啊、
1: 哦，这参就不小了，
0: 3指那么长是吧？
1: 宽就3指宽
0: 哦，
1: 按公分说就是4公分左右。
0: 嗯，
1: 哎，这参就不小了，它发起来了一长，这就10公分了，这个是吧？然后你把这个。先拿清水给它泡，温清水给它泡一泡，然后啊，假如礼品参它都收拾得很干净，然后您再用刷子，先用硬毛刷子，再用软毛刷子给它外表包括里边拿牙刷掏着给它清洗清洗、
0: 哦、
1: 这清洗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然后温水泡一段时间，您觉得稍微有点胀了，找一个您不用的暖壶，现在很多家里过去有暖壶，现在都不用了，那您把这暖壶拿来，您做一壶开水，假如您5磅的暖壶，您做4磅左右的开水，或者您做一大壶，别完全灌里头，把这温的稍微带点水搁到这暖壶里头，头天晚上是吧，
0: 我投进去的时候这里头的水还是
1: 温水，
0: 温的哈、
1: 简单说不是光把两根参搁里头，为了是让这水啊跟这个开水能起个缓冲作用
0: 哦，
1: 否则一下给这参烫死了，
0: 就是之前我泡这个温水一起放到这个暖瓶里，
1: 对，
0: 嗯，
1: 大概放多少呢？就是说呀、啊，你如果说这两根参，您放不了多少，就是一小茶碗
0: 儿，嗯，
1: 那水带着，别是光把两根参呢搁到那个
0: 沸水里头，
1: 那个咱们暖壶那个
0: 开水里
1: 头，哎，然后您往里灌水，灌这热水，稍微落了坑、
0: 嗯、
1: 是吧？做开了以后稍微落了坑，往里灌5磅暖瓶，您灌4磅水，哎，然后盖好了盖搁那儿，第二天早晨您。

0: 试试，是吧？试试看这身怎么样了。如果说您的身是比较正常的，这身跟身还不一样，有好身容易发，有的身天生它就不好发。哎，然后您看一看，觉得不行，您照这方法您再来一遍。
1: 哦，再泡一宿。
0: 对，白天就行，白天就行，就是这段时间嘛，十个小时。啊，
1: 或者说五个小时拿出来，您再捏一把。
0: 别来回折腾，别来。
1: 再十个小时，
0: 您就是最简单的办法。您有早晨，您泡到晚上，
1: 哦，
0: 是吧？别来回这么折腾，来回这么折腾的，一个是本身啊没有必要，而一个再来回折腾中可能带进去，比如像油啊或者什么东西，
1: 嗯，
0: 为什么搁暖壶里呢？就确保它没有油。
1: 这个发海参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窍门是不能让它接触油。
0: 对，不能接触油，然后出来之后没完。不是说这还有还得继续发呢，继续发就不是在暖壶里发
1: 啊，
0: 继续发在冰水里发，然后您就给它搁在一个碗里头，冰箱都有那制冰的那个冰格，
1: 嗯，
0: 您从那里搁点冰块，哎，然后搁到里头以后拿一张保鲜膜蒙上，搁在冰箱冷藏那点就行，
1: 哦，
0: 哎，让它带着这冰块在里头，
1: 嗯，
0: 这时候一个是啊撤一撤它那劲儿，二一个呢让它能伸伸腰，能舒展开了，
1: 嗯，
0: 因为一开始啊你拿热水泡的时候它还不是完全都舒展开，你能看出来有的地儿还没泡开呢，还叫着让人进呢，然后通过这个冰水你再继续来。
1: 这个冰水泡多长时间呢？
0: 冰水泡啊就半天就行，半天到一天，
1: 哦，
0: 就是整个带着冰水拿那个保鲜膜包上，
1: 哦，
0: 你放到冰箱冷藏室里头，因为你如果放在外边很快这冰水就化了，
1: 嗯，
0: 是吧？你如果说冰源有保证，你像饭馆他就是就放冰水了，一看这不行，呱又弄点冰水搁里头，或者弄块冰又搁里头了，就是你得镇
1: 零度吧，
0: 哎，也就简单的说吧，在你使用这个海参之前你得让它保持在比较冷的这冷水里边，
1: 哦，
0: 哎，
1: 嗯，
0: 您别说我热水那是不是老拿温水泡着好不好？不好，老拿温水泡这东西就糟了，
1: 嗯，
0: 你就让一热一凉这么一激它才筋道劲儿才有呢，
1: 嗯，
0: 哎，你看包括鱿鱼也是这样，是吧？基本也是这方法，但是鱿鱼你是暖壶不好泡，因为暖壶嘴小，
1: 不好往里塞，
0: 哎，对，
1: 嗯，
0: 你塞好塞，你往外拿不好拿呀，
1: 这胀了是吧？
0: 哎，对，
1: 嗯，
0: 你得把这暖壶打碎了你才能拿的，
1: 有点杀鸡取卵的意思，
0: 哎，对，拿暖壶拽耗子这不行，这个，
1: 嗯，
0: 是吧？那么刚才咱们说了啊，介绍了一些海参的基本知识，其实海参这东西啊咱们家里边可以常吃，
1: 嗯，
0: 一个是啊，如果你不是用那高档的刺身呐，啊，什么这乌参呐，啊，这些，它价格不是挺贵。
1: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关于海参的泡发、海参的常识啊，其实我们今天的主角还没出场呢，就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清汤大乌参。
0: 哎，
1: 嗯，
0: 这清汤大乌参呐，确实不错。你看它这个前面清汤，是它的做法，大乌参。是它这个主
1: 料，原
0: 料
1: 是吧？食材。
0: 为什么清汤？这清汤可不是清汤白水。
1: 嗯，
0: 咱们说过清汤就是高汤。你看海参这个东西啊，刚才咱们说这个发制方法的时候就讲了，反复的水泡啊，包括那餐馆就不是用暖壶了，它用碱水那么发了，是吧？它那个反复的这么，所以本身呢，经过这么多次水泡胀发，这海参没什么味儿了。
1: 嗯，
0: 本身它就没什么味儿，就是一个胶体蛋白。你再经过来回那么折腾，没味儿。因此做海参。有两条，第一个得带汤汁儿，
1: 嗯，
0: 第二个它得有一些味道比较浓烈的这些辅料，所以你看啊，像什么虾子海参啊、葱油海参、火腿参，包括清汤参，
1: 嗯，
0: 是吧？清汤这俩字看起来简单，它制的清汤可不简单，
1: 嗯，哦，
0: 是吧？本身得经过多少好的原料，那么咱就说这清汤大乌参。它是首先一个水发的这乌参，因为乌参太大，咱给它片成片儿啊。另外还有熟的火腿片啊、鸡片啊、肥猪肉啊、虾子啊、蟹子啊，就这些味道浓烈的啊，有点油性的这些东西。然后呢，把这海参片咱先开水这么一汆啊，滤干了水以后，然后放到鸡汤和肉汤的锅里先煮一煮，先让它小入入味儿。煮完了以后。没完，不是说马上就能再弄一碗，这碗里边马上一层的火腿片，再把鸡片、笋片什么的挨次的跟这个海参片一层一层的码上，最后上面搁上葱啊、姜啊、虾子、蟹子啊，再搁上点黄酒，是吧？然后把肥肉片给它盖上，你看这多少层，是不是？然后怎么着呢？上屉蒸，蒸个差不多那么20分钟左右，下屉之后，把上面这乱七八糟什么葱姜这些肥肉片捡走啊，咱不是蒸时。

0: 口味是吧？烧好了以后，啪奔汤盆里一倒，倒的时候拿这手勺护着点，别给冲散了，把里边。所以他那还是哎，出来带一个小半圆状那么凸起那个，上来以后有半盆汤那么一弄，别给它冲散了，冲散了完了卖相就完了。这个的时候哎，到桌前头走菜的时候再撒点胡椒面，香菜随上，别直接搁里头，由客人自己。我愿意撒我就撒，我愿意先搁后搁，因为香菜你先搁了以后上桌它沉底不好看，这就是这个菜就得了。
1: 清汤大无身，
0: 清汤大无身，你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的难点啊没在这身上的，在那汤上的。
1: 哦，
0: 哎，
1: 这个确实是一个宴会菜哈，
0: 是
1: 就是操作起来可能如果您第一次做的话还是有点难度偏高的。
0: 咱们不推荐您做，推荐您到外边吃的时候点一个这菜。
1: 就比如说我去这个淮扬菜馆，我去吃去了，
0: 对，
1: 它有这个清汤大无参，这是淮扬菜的经典菜品哈，
0: 对，
1: 可以说是推荐等级是五星的。那我们如果点了这个菜大概应该多少钱，如果它还说得过去的话。
0: 那个如果您要是在扬州或者镇江吃这样一个大无参餐，大概100多块钱，不到200块钱，188、198，啊，最便宜得168，太便宜您还别要，它可能参的量小，或者那汤不是真正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好鸡汤，是浓汤不好。
1: 哦，所以说如果是正宗的地道的哈，得小200块钱。
0: 对，
1: 啊，您要是想吃的好的，还得舍得花钱。
0: 是，
1: 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一道菜——清汤大无参。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音符，
2: 到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过来人，所以呢，对于婚姻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这么跟你们说吧，婚姻这个东西啊，对于男人和女人是有完全不一样的定义的。对于女人来讲呢，分为结婚的和没结婚的两种，而对于我们男人来讲呢，结婚这件事情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自愿结婚，另外一种是被迫结婚的。
3: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挣的不多的公司白领，本人的工资加奖金啊，一直都在企图和非洲接轨。就像我们这样的人吧，在现如今的这个社会里真是举步维艰。你就拿买手机这个事儿来说吧，现在这个手机啊，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都老贵老贵的了。所以像我们这样式的人呢，买了新手机之后呢，走路都得特别小心，你万一哭嚓你摔一跤，就听见身上咔啦响一声，我们第一个想到的事儿往往就是那最好是自己的腿断了，千万别是自个儿的手机碎了。
2: 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非常非常的有上进心，所以呢经常要利用业余时间去一些知乎果壳之类的网站补充一下知识。前两天我突然在无意中看到了一个科技小常识，那就是有专家论证说，在狗狗的眼里，其实呢人类的所有动作都是慢动作。这让我突然受到了启发，可以说眼前豁然开朗，怪不得我们公司的老板总是嫌我干活慢。
4: 三言两语，
5: 言简意赅，
4: 有问有答，
5: 礼尚往来，
4: 风轻云淡，
5: 春暖花开，
4: 闲言碎语，
5: 欢乐开怀。
4: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5: 闲言碎语。
0: 总有那么个地方，我们一辈子也不会再提起，
1: 却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总有那么个人，对我们说过一句刻骨铭心的对不起。
1: 总有那么一段回忆在生活中远去，却一直住在我们心里。
0: 身边的岁月里啊，总有一个位置，那是无人能够代替的。
1: 此时此刻，也许会有一个人听过一段故事之后，微笑着忙来忙去，
0: 因为他知道有些故事啊，会有个快乐的结局，而有些故事的结尾叫做未完待续。
4: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5: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4: 有话则长，
5: 无话则短。
4: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节目一开始的说长道短啊，米夏刘潇要先跟您聊聊这服务态度的问题啊。过去我们经常听人说，说有些办事部门啊，他们这业务办起来相当难，不仅态度不好，还经常几个部门的人呢互相踢皮球，这老百姓对此一直都是怨声载道。
1: 您要是现在再去办业务，那感觉明显不一样了，不仅相关手续简单了，而且办事人员的态度也特别友善，那是真正做到了急人所急，想人所想。
0: 您可千万别误会，我们在这儿绝对不是一味的给谁溜须拍马啊，我们其实对这方面的认识还算比较浅，主要是我们那个非常可怜的90后编辑旭旭同学，他对这方面的认识那是相当深刻，而且这些事儿都是听他说的。
1: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那是一个常年遭受别人打击的人，没想到这回却在公安局感受到了春天般的温暖。为人民服务。
0: 话说咱们身边的身份证啊，那都是有使用期限的，那使用期限呢就写在每个身份证的后边，到了一定时间咱就得赶紧去换新版的身份证。
1: 话说我们编辑旭旭那天一翻身份证，一看到期了，赶紧的瞪着他的

0: 小自行车就去公安局户籍科换证去了。
1: 到了办证那地儿呢，那长相非常超凡脱俗，平常又特不修边幅的编辑旭同学，就这么大大咧咧的走进了人家办公室，然后呢就说要换证。人家那办证的大姐呢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我们旭旭，然后呢随口就说了一句：
0: 小伙子还一个人呢吧，是不是没对象啊？
1: 听了这话，那旭旭甭提多尴尬了，本来脸皮就薄，再就这大姐一下就戳中了软肋，当时都不知道怎么回话了。那大姐吧一看这局面，也知道刚才说话有点过，然后呢就一边鼓捣相机一边企图挽回一下尴尬的局面。于是乎那大姐继续说道：
0: 哎呀小伙子，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这样大姐呢一会儿给你好好照，争取给你照的好看点，能帮上你点啊是点，你看行不？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1: 本人大一学生一枚，今年高考成绩不错，考了个一类校，我妈特高兴。前日子吧，他说他把股市里的钱都提出来了，数了数说应该够我上大学的学费了。我听了这话心里也挺高兴的，现在遥想当初我妈把卖四合院的那些钱全都砸到股市里去了，她的决定简直是太正确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有志青年，在这里啊有一事相求，说起来真的有些不好意思哈，那就是现在朋友圈里面有没有最近出国旅游过的人呢？啊，你比如说去过什么塞班岛、马尔代夫之类的地方的，赶紧给我发一套详细的旅游费用攻略呗。跟你们说实话，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鄙人有一个同学聚会必须要参加，恐怕喝了酒之后聊天的时候会用到。
3: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4: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3: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笑。
2: 我是米夏。你说现在这人都咋的了？我真是服了。你就说前些天我在闲鱼上卖了个东西，有个人让我便宜点，我说不行，然后吧他就说今天是他生日，说能不能便宜点，我还是说不行，于是他就给我发了一张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证书的照片，然后继续问我能不能便宜点。
3: 本人程序员一名，接下来和大家一起算一道题。假如一个女人生一个孩子需要十个月左右，那么十个女的生一个孩子就只需要一个月了，然后再加加班还可以压缩到两个星期之内，所以现在有五个女人，我一个月之后就要看到孩子。我说的这不是别的，这就是我所在的那家 IT 公司老板的思维逻辑。
0: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懵懂少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朋友们，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女人一生气就都那么爱哭呢？
2: 看到了这样的问题，网友纷纷互动，而贴吧给出的最佳答案是这样的：
1: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知道直接弄死你肯定是违法的，而这样的一个事实让他们感觉很沮丧。
2: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已有志青年提出了一个特别深邃的问题。
1: 朋友们，能不能向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活的没有存在感呢？
2: 贴吧的推荐答案是这样的：

0: 兄弟，简单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比如说，你打电话的时候吧，对方就会问你：“
1: 你是谁呀？”
0: 这个时候你回答说：“妈，是我呀。”这就叫没有存在感，明白了吗？花儿这天有一公司白领在单位里头正百无聊赖呢，突然她远在海南的一个闺蜜给她打电话聊天，跟她说起要在海南岛自个儿家里买一浴霸放在浴室里头。这公司白领就觉得百思不得其解，她非常纳闷地问她这闺蜜：“
1: 亲爱的，你不是在海南岛呢吗？你们那儿有那么冷吗？”
0: 听到了这样的问话，她这闺蜜果断地回答道：“
1: 人家是想自拍用。”
2: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3: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2: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4: 土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2: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5: 前方
2: 欢乐运气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连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1: 笑咖正转一，用心良苦。
0: 本人公司职员一枚，平常工作非常多，压力非常大，交到一个女朋友不容易。不过呢，我还算运气，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女朋友，我觉得呢非常非常幸运。于是乎，在和她交往了半年之后，我决定向我女友求婚。本人又是个比较腼腆的人，所以呢又不太好意思直接说，于是为了求婚，我特意学了一下看相。而就在昨天，我呢就说我会看相，我骗他让他把手伸出来，我给他看看手相，然后看了两眼，我就对他含情脉脉地说道：“我说看你的这个掌纹呐，你未来的老公肯定是个绝世好人，哎，又帅又有钱，嫁给他你就可以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没想到我话还没说完呢，我女朋友上来就给了我一巴掌，然后非常愤怒地对我说道：“
1: 咋的呀？想分手啊？想分手你直说不就完了吗？你扯这些玩意儿干啥呀？”

0: 《小咖正传二》，原来的我。
1: 本人是一个非常有涵养的知识分子，娶的这一房太太呢，也是通情达理啊。只不过生活当中没有马勺不碰锅砚的，所以呢，也免不了要吵架。你比如说昨天吧，我又惹我老婆生气了，为了让她消气呢，我就主动开始逗她。我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只好跟她说：“我说格格呀，奴才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奴才吧，好不好啊？”没成想我这么一说还多少有一些效果，眼看着我太太啊嘴角就要露出一丝笑容了，可谁知就在此时，站在我身旁的女儿突然对我喊了一句：“
2: 爸爸，你上次不是跟我说妈妈是又老又丑了容嬷嬷吗？怎么现在她又变成格格了？”

0: 小咖正传三，时光飞逝，
1: 本人文艺女青年一枚，生活中我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女儿，没事就回家看我妈。昨天我又回家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就和我妈闲聊天。我问我妈，妈，如果时光倒流的话，你还会选择嫁给爸爸吗？听了我的话，我妈沉思了一会儿说，还会的。当时我特别特别感动，我立刻就想到，虽然我妈平时总是抱怨我爸的小毛病，但是妈妈还是深爱着爸爸的。正当我非常感动的时候，我妈冷不防问了我一句，姑娘啊，你咋就不问问，如果时光真的能倒流的话，我们还会不会生你呢？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卡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情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1938年，中国作家林语堂用娴熟的英语写成的作品《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获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成功。林语堂成了大洋彼岸普通百姓家喻户晓的名字，他的作品登上了当年美国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第一名。就中国作家在美国的成就来说，这一记录前无古人，至今仍无来者。他的一生辗转旅迹，也可谓名副其实的全球征途。10岁后离开家乡，从厦门到上海再到北京，走出国门到美国到法国再到德国，短暂回国后又定居美国和法国长达30年。如此种种，林语堂在现代中国作

0: 中成为非常独特的存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索乔看到了这种独特性。作为同样处于跨文化交流前沿地带的中国学者，他想写一部智性传记，不仅仅从史料中爬梳出一个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更试图还原出兼具批评家、哲学家、思想家等多重身份的林语堂。于是有了这一部《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今天我们就通过钱索乔的散文《林语堂与他的彼岸世界》，一起了解林语堂其人。
1: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是林语堂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后世谈林语堂时最常引用的句子。不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这位脚踏不同文化的作家身处的位置与他关注的事物却常常并不统一。他出生在福建漳州的乡土社会，学有所成后，他到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但却羞愧于自己作为中国人不懂中国文化，而开始潜心学习传统知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他又极力倡导国民精神之欧化，借用西方尼采笔下反传统大师查拉图斯特拉之口来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即以西方精神来呼唤中国人之精神复兴。林语堂最负盛名的作品《生活的艺术》关注中国人的生活艺术及其文化精神，但却是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纽约完成的。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眼中的中国介绍给当时渴望了解中国的西方读者。1942年，二战正酣，林语堂又在美国编纂《中国印度之智慧》，试图用东方智慧来应对当时世界的困境，寻找和阐发一种和平哲学。再到战后的1948年，林语堂赴欧洲巴黎担任联合国职务，又将目光投向了自己刚刚离开的大西洋对岸的美国，编纂《美国的智慧》，从美国智者的作品中打捞那个曾经很有活力，如今却逐渐式微的美国梦，为现代世界文明发展提供力量源泉。林语堂这种特殊的写作路径并不是巧合，而是在清晰判断与清醒觉知之下做出的自觉选择，是在用望远镜与显微镜同时观察东西方文明，与书写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将其对象化、客体化，这使得他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书写对象的核心要义，从中提取关键部分来为当下的现实问题发声。长期浸淫在一种文化环境中的人，很难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做出理性客观的评判，没有机会接触外来事物，也让一种文化越发固化而失去活力。此时，一个新鲜的、生动的、充满激情的他我，恰能成为最好的境界，映衬出原有文化的长处与弊病，让不同文化在碰撞中相互交融，迸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0: 20世纪上半叶，世界风云变幻，也日渐联系紧密。中国开窗放入大江来，知识界渴求来自西方的新文化，西方也在重新发现和定义东方。林语堂是在中国长大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本土生活体验，同时兼具西方知识背景，能够以地道的英语交流写作。历史选中了他来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而他也没有辜负历史。林语堂对现代中国文化的贡献之一，是他引进了西方文化中的幽默概念。他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摆脱旧传统的规训与束缚，找到一种自由写作与自我释放的方式，以无形之力达到有形之功。林语堂解释，幽默不是嬉皮笑脸，而是冷静超脱地对人生给予同情和理解，以宽容的态度笑对人生的悖谬。幽默这一现代汉语新词，正是由林语堂引以敲定，它成为中国人常用词的过程中，也恰恰是我们逐渐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生活的艺术出版后，被美国文化界颇负盛名的每月读书会推荐为当月之书。评审委员会主席这样说，他用对中国文化精髓的亲身体会和提炼来对照我们美国人，成天忙忙碌碌，但就是不知道成功和幸福的区别在哪儿。林语堂让美国人重新发现了中国，一个不同

0: 于以往中国通眼中的落后、扭曲、笼罩在西方价值观之下的中国，还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这种被成功欲望裹挟的生活，也许正需要中国人那种睿智而快乐的哲学。
1: 站在一种文化中，用历史长焦观察另一种文化，让林语堂获得了与众不同的视野，但也存在某种危险。以先入为主的思想美化书写对象，使其带上强烈的个人色彩。不过，林语堂并不纠结于此，他从没想过以科学的方法去为一种文化厘清概念、梳理脉络，使之成为符合逻辑的体系。他说：“我宁愿做我自己。”这种做自己是他一生的写作姿态，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哲学理念，追求人的自由，确认现实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从无国与无民到生活的艺术，他用个人的笔调轻谈中国人的人生哲学，讲穿衣吃饭、花鸟树木，讲幸福与离愁，讲现实与梦想、自由与尊严，每着一笔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质。林语堂说，中国哲学首先把生活看成一个艺术整体，他要求人们有意识地回到简单，并提倡一种合情合理的中庸理想境界。在生活的艺术中，自有一种艺术的生活。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林语堂试图将文化中国和战时中国两个迥异的形象相结合，创作了《京华烟云》，以小说的形式具体展现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中国人民的可亲可爱衬托日本军队的残酷野蛮，显示出战争摧毁美好人生的恶劣无道，内蕴仍是中国人的生活哲学。二战期间，身在美国的林语堂挂念同胞，也看到了世界战争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他的批评焦点从中西文化交融的角度转向了对整个世界现代性的普世批评，由一个中国抒情哲学家成长为自由主义跨文化哲学家。他以引入印度经典来阐释东方哲学的本质是人的哲学，关注的是人际关系和人文价值，而不是由条理清晰的逻辑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随后更进一步，他辑录美国文化名著汇编《美国的智慧》，将其做成真正探讨生活问题的《美国思想精髓选》，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为人类的内在与外在的生活点明秩序与轮廓、希望与和谐。他认为，一种世界和平哲学必须由东西方共同创建。这种和平哲学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生的关切。
0: 我们所熟悉的林语堂的文字是轻松幽默、率性洒脱的，如同坐在火炉边和我们倾谈人生的故事。后来发展出精美隽永的语录体写作，他信手拈来生活中的一切，用一种既辛辣又温和、既深刻又天真、既欢快又严肃的笔调娓娓道来，因此他的文章和小说都让人感到亲切，充满了人情味儿。但这种文风并不仅仅依赖于他闲谈的语态和闲适的笔调，更来源于其深层的思想本质。他认为，伟大的文学都旨在稳健全面地洞察生活，文学要为我们扮演生活阐释者的角色。他反感将哲学科学化或是玄学化，他认为哲学应该是一门艺术，要把世事化繁为简。林语堂作品的精神内核始终是对人和生活的关注，他的思想借由揣摩现实人生得来，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理念，而是具体可感的活泼生动的生命哲学。正因如此，当二战将人与人生一同摧毁，彼时流行的地缘政治学说和经济学将人不再视为人，林语堂不由得暴躁起来。大概历史上从没有人像林语堂这样，作为一个赞美中国学人，如此尖锐强烈地抨击西方战时政治及现代病。美国人感到困惑，那个温和儒雅的中国哲学家怎么突然变成了一个辛辣的大嘴巴的牛虻？他对西方现代性的批评与反思，究其根本仍是在孜孜以求一种能够理解人、关注人生的和平哲学。 晚年的林语堂似乎在完成一种回

0: 归，重新发掘童心。他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照片拼在一起，称为三个小孩。在妻子买菜归来时，他和两个外孙一起冲上去将妻子围住，笑闹不断。也许他正是在孩子身上发现了纯粹无爱的人的本质。在林语堂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以七旬高龄夜以继日的工作，将全部精力都花在编撰当代汉英词典之上，健康也因此受损。词典成功出版，他喜形于色，说我的工作完毕了，从此我可以休息了。在中西文化间游走一生，林语堂是编撰一部适应现代需要的汉英词典为终生抱负。也许正是想通过最后的努力为后来人打开一扇沟通中西的窗吧。
1: 好了，钱索桥的散文《林语堂与他的彼岸世界》我们欣赏完了。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哲学生活，这话听起来好像很虚无，实际上却是有迹可循的。特别是对于林语堂这样对东西文化都有研究的人来说，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更不是盲目随意的。林语堂的生活艺术融入了他理想中的生命哲学，而对于他所反对所憎恶的东西，他的激烈反应说明他并非是沉浸于自己的小说世界中只图享受的所谓的生活家。了解这些对于理解林语堂其人和他的作品是至关重要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寂静。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巴金生于1904年，2005年去世，享年101岁。巴金原名李尧棠，字福干，中国作家、翻译家。巴金一生创作甚丰，晚年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忏悔自省，因此被誉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这篇巴金的晚年创作。
4: 一，最糟的是手不灵活，写字很吃力。1980年4月11日，巴金在日本京都演讲《我和文学》，曾雄心勃勃地宣布，我制定5年计划，宣布要写8本书，其中包括2部长篇小说，翻译5卷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一年巴金虚岁77，这个计划在复出文坛后他说了好多次。要写的8本书中，1卷创作回忆录已经完成，5卷随想录当时已完成2卷，2部长篇小说，其中1部已经写了一个开头，长达100万字的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含前2卷已出版，第3卷也开始翻译了。虽然5年内未必能完成，但是依照过去巴金的写作速度、勤奋和高产，完成这个计划完全有望。不过对于写作者而言，除了知识、阅历、修养、专业技术外，身体条件也至关重要。过了古稀之年，巴金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在他访日的那一年前后，各种征兆已经显现，很快他就成为一名病人，而病魔首先要夺取的就是他手中的笔。在巴金最后的20多年里，他一直在与病魔艰难地做着斗争。巴金是一位长寿老人，可是疾病似乎一直追随着他。年轻时体检，医生怀疑他有肺病，死亡的阴影很长一段时间都压在他的心头。1965年，他检查出有高血压倾向。1979年发现隐性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也是进入老年之后困扰巴金的病。除此之外，巴金的健康状况尚好，甚至称得上强健，有他的那么多长篇巨制可以作证。有人消遣回忆上世纪50年代在北海公园划船，他们这些比巴金年轻的朋友都划不过巴金。可是岁月不饶人，1980年春天访日归来，当年7月，他因为发烧住院12天，工作过度劳累加上年老体衰，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巴金的身体健康红灯频闪，他给友人信中也诉说了这种困扰，这2-3个月我的健康更差，毛病是衰老，动作迟钝，最糟的是手不灵活，写字很吃力，我需要休息和锻炼，但杂事人多，因此虽然每天推拿进步却不大，不过脑筋还管用，可以写点短文。1982年这一年，巴金2度入院，都很痛苦，并大大的影响了写作。当年11月7日，他在家中不慎摔倒骨折，再度住院，一直住到次年5月14日才出院回家。1983年10月，第3次住院为的是治疗帕金森氏症。那几年，巴金一直抱怨写字小、手抖、书写不流畅，其实是帕金森氏症在作怪。1983年腿部骨折出院后，发现这一症状加重了，后来到华东医院神经科就诊，确诊为中度帕金森氏症，这是影响巴金晚年写作的最重要的一个病症，从此巴金要长期治疗。用他自己的话讲，他成了一个靠药物延续生命的人。
3: 二，写一个字也很吃力。巴金在他晚年名作《随想录》中多次记录自己的病情、生病的心情和精神痛苦， 五集随想录，还有一集是以病中集命名。这些文字让我们认识到作为病患者的巴金的形象。背部囊肿住院的那一次，让他体会到病人从生理到精神的烦恼。在我的右背上忽然发现了囊肿，而且因感染发炎化脓，拖了一个月终于动了小手术，把脓挤干净，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可是晚上睡在床上，我不知道该怎样躺才好，向左面翻身不行，朝右边翻身也不好，我的床上还铺着软垫，在它上面要翻个身不碰到伤口实在不容易。我刚刚翻过身躺下，以为照这个姿势可以安静地睡一阵子，没有想到一分钟才过去，我就感觉仿佛躺在针毡上面，又得朝原来方向翻回去，这样翻来翻去，关灯开灯，我疲劳不堪，有时索性下床站在床前，心里越来越烦躁，一直无法安静下来。我想用全力保持心境的平静，但没有办法，工作、计划、人民、国家都不能帮助我镇压心里的烦躁和思想混乱。我这时才明白自己实在缺乏修养，并且自己平日追求的目标言行一致现在也很难达到。在这短短的三四个钟头里，什么理想什么志愿全都消失了，我只有烦躁，只有恐惧，我忽然怀疑自己会不会发狂。后来腿部骨折，巴金做了牵引，躺在床上不能动，更是苦不堪言，还有漫漫长夜的噩梦。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的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痛苦，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常常讲梦话，把梦境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对于一个长期患病的老年病人而言，日常生活的烦恼恐怕更多。出院后，1983年5月31日，巴金给罗孙的信中说，自己已经成为残疾人。我是14日回家的，半个多月了，在医院里又拔了八颗牙齿，回来后仍吃半留置，所以精力差。现在写着短信，只是告诉你我的近况，也说明我并未忘记你们。我的痛苦在于行动不便，写字吃力，已经成了残疾人了。最困难的时候，巴金每天只能写三四行，手稿上的字无力歪斜，然而内心却燃烧着火焰。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作，巴金的焦灼、烦恼、痛苦甚至悲愤可想而知。病人巴金的这种情绪无形之中已经渗透到随想录的字里行间，成为随想录的总体风格的一部分。随想录是巴金的自省之书，反思之书，它有一位世纪老人对于自我和历史的清理、总结和沉思。

爱情结束，你离开了我，不光是房子，连心都是被掏空的。一群棒棒糖男孩唱出来的这种心酸，少了你的房间。

爱你是孤单的心事，我懂你微笑的样子，一直爱着你，用我自己的方式。蓝又时唱出了很多人孤独的心声。

0: 某年某月某天，当我们再相遇，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你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你，我们都在变，变得陌生。听到高浩带来的这首《某年某月某天》，
1: 突然间

当 Tony Braxton 很低沉又沙哑的嗓音传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理防线也会不堪一击。关于你，我总是措手不及。In the late of the night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2摄�氏度，当前温度1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爱情总是抵不过时间的考验。那个时候，周迅美好的在台上带着幸福的笑容唱这首《温暖的大旗》的时候，是否有想到感情生活最后的结局呢？

周蕙的《不被遗忘的时光》。说到歌手周蕙，始于翻唱，但是不止于翻唱。在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当中，所选曲目都是在重新编曲创作基础上进行全新演绎，存在于不亚于原创的创新含量，最终保证作品具备可观的新鲜生命力。而幕后团队包括王志平、温奕哲、苏佩青、张祖成等等资深音乐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我们的生活标签是什么？我们所谓的存在方式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定义。要知道，来到世界没有办法活回去哦。你和别人的不同就在于你怎么一个活法。没错，你身上一定是有可以让你发光的东西的，请你相信，那就是属于你自己的节奏，那就是你与众不同的东西，那是你的路，你自己走才可以找到出口。我是杨洋，欢迎你走进我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歌。

0: 套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1: 光影中的传奇。
2: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3: 这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4: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1: 点亮银幕，
0: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1: 洞见人生，
5: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
6: 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1: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7: 天理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1: 影视非常道。
8: 这一次，
9: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0: 我是张帆。从今年的9月11号，一部古装微短剧叫做《嘉庆君游台湾》已经在红果上线。那么这部剧呢，是以台湾流传百年的民间传说作为蓝本，讲述了即位前的皇子永琰，化名高士国，游历台湾，并且在神童夏雷鸣的陪伴下体察民情，扶危济困的故事。
0: 太棒了，这还怎么
10: 说这个故事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熟，有些朋友觉得没有听说过，是吧？不要紧，我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早的联想，大概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在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咱们台湾的剧集，还有包括其实后来的一系列的一些作品当中，都曾经出现过这个故事改编的这样的影视作品。
0: 为保佑你们的
10: 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你了解多少？
11: 颖儿，
10: 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有主创主演来访，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来自微短剧嘉庆君游台湾的主创和主演，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萧普涛。
10: 评书演员，
12: 对，赵亮是我的亲师兄。
10: 哎呀，太好了，我们也算沾亲带故了哈。
12: 啊，没问题。
10: 欢迎您，欢迎您。那这样吧，我们从您的身边依次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月。
10: 嗯，
11: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菊香这个角色。
10: 哦，欢迎于月，欢迎您。嗯，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霍正彦，我在《嘉庆君游台湾》这部戏里扮演的是高士国。也就是永琰这个皇帝。
10: 欢迎郑燕啊。坐在郑燕身边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主创，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庆君游台湾的编剧陈派勇，大家好，我是阿勇。
10: 哇，这个后面的这段话应该是闽南方言是吧？
14: 对对对。
10: 哎呀，这个闽南方言听起来啊，就是我觉得一下就是我们拉回到某一个情境当中，拉回到那样一个地域，拉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因为我们都知道嘉庆君游的是什么地方呢？台湾。闽南话听起来都那么亲切，非常非常好。就是其实以前是有过这样的剧集的，对吧？
14: 有的，有的，电视剧拍了两版，然后歌仔戏版的也有
10: 啊。
14: 古早各种评书还有连环画，出的挺多的。这个故事，
10: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其中有一版好像是刘德凯，
14: 对对对，
10: 是吧？
14: 对对对，
13: 很早了那个戏，
10: 很早很早，
14: 都是当代最帅的那个帅哥来演的主角。
10: 哦，对对，你看，当代最帅的，
13: 对，就我知道他在夸我，好兄弟。
10: 特别好，特别好。今天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我们从主创和主演这儿来了解一下这部剧，它是不一样的角度。刚才我如果没弄错的话，有一位在外面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其实呢，你要说，这个一位演员如果在一部剧的拍摄当中啊，从头到尾是够累的，但是也有不用从头到尾，其实挺爽的。我说的是谁？
12: 说的是我呀。这个传说挺有意思的，它大概是1900几年在台湾的《日新报》上发表。
10: 1900几年就开始了这传说，
12: 恰恰是日战时期。
10: 对，
12: 台湾的同胞们怀念大陆的一个心情。
10: 嗯，
12: 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我就把它找找相关资料，结果找到了一本1960几年台湾出的一本小册子。
10: 哦，
12: 然后我把它改编成了评书，在后面推到。闽南语啊，客家话呀，包括咱们的压轴的短剧等等，
10: 是这样一个过程。
12: 对，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厚着脸皮，让这个导演呢、编剧啊，给我安排了一个客串的角色，还是过过瘾的。
10: 终于揭晓了这个真实的身份哈，或者说第一身份，对吧？
12: 对，所以在这儿我是反派啊。
10: 韵琪，其实刚才你说，改编成评书是第一部嘛？ 是吧？是你第一个步骤是评书，
12: 对，第一个步骤是评书画本。
10: 这个评书画本演出过吗？
12: 已经录制完成，在喜马拉雅上这些平台上都有。
10: 哦，那我们回去得听一听啊，我们看看这个评书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12: 评书的版本说真的，我是以稳为先，因为这个题材呢，着实是两岸题材不得。就是必须得小心一点，所以我是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评书化改编，至于更多的元素，实际上还是编剧啊，包括导啊，
10: 在微短剧里，
12: 在微短剧里应用的是更加的娴熟，这点着实是让我非常佩服，
14: 比如说肖老师的经典太难超越了，只能另辟蹊径。
10: 今年据说是三月份才在泉州开机的，是吧？
14: 是的。
10: 然后漳州杀青。
14: 对，
10: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去过泉州、漳州，但是都是蜻蜓点水啊。其实到了那儿，他们说跟台湾真的那就是一样的，好多好多的人事、风物、饮食，包括语言，都那么的接近。在那儿拍这样的戏，应该是环境是最合适的，对吧？
14: 是的，
13: 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是闽南文化嘛，闽南文化的话，选择在那边拍的话，我觉得更有一点就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什么？是我们一部戏里面不可能仅仅是靠我们两个，也不能靠在戏里面只是有名有姓的演员就能撑起一部戏。我们需要很多的群众演员的当地的人来捧来的。
10: 哦，
13: 你懂我是？
10: 对对对对对，
1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一东北人，他一四川人，然后
12: 还有一北京人，
13: 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要在当地找一些那个演员呢，会给我们这个戏加很多的分，因为就算他们说普通话，就像阿勇这样的，也一听就能听出来是当地人在说普通话，就是有口音的。
10: 是啊，哎，我突然想到，最近交锋对吧？大家看交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有的。那个台词一出来，你会觉得哦，好像
13: 对，就是当地的，
10: 就是
13: 当发生在当地儿那个事儿。
10: 对对对，要不然他们说欧豪演合适呢？他就福建人嘛。
12: 对。
10: 那刚才其实提到这个在福建的拍摄，我想问问啊，就是四位，我觉得都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接触到这样一个叫做《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如果按我的理解的话，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啊，所以我看到的那个老剧多一点。那如果年轻的朋友们没有特别了解、特别接触这个故事，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不是特别明白，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不知道四位，因为刚才您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改编是您亲自动笔的，那这个您熟悉的历史就久远一点，那其他的几位呢？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听一听。
11: 我来讲一下吧，因为我是90后嘛，虽然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也是算在座的
10: 特别凡尔赛。
11: 没有
10: 、就是，在座的里面应该是最年轻的了。
11: 对。
13: 哎，不，你把阿勇放在哪里？
11: 就是演员里面，就是因为作为
14: 心态比较老，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太熟悉了。
10: 哦，对对对，
11: 完了，15，就因为作为演员也一直拍了很多戏嘛，也接触了不同的角色呀、文化或者是以前的历史，但这个《嘉庆君游台湾》。当时我刚刚开始拿到剧本接触的时候，我真的是说实话有点就是陌生，就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台湾是又陌生又很亲近的一个地区，然后就会觉得
10: 说特别好，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共同的感觉。
11: 对，然后就会觉得那以前的这个嘉庆皇帝的这个年代会有这样一个历史吗？我就会去搜，就会去科普。所以就其实对我来说是也通过这个戏这个角色去了解了一段历史。
10: 也是个探索的过程，
11: 对
10: 吧？
11: 对对对对。
10: 其实用这样的方式来接近台湾，我觉得对于更多的我们的影视剧的创作者、表演者来讲，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很新奇的一个方式。
15: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那这样啊，通过这个故事来改编成评书，但是其中呢，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求证一下，真的发生过吗？真的有这件事情吗？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可从来没有听到过正史当中有记载，有吗？
2: 这个只能说是个民间传说
1: 啊，
2: 确实它只是限于民间传说的部分，但是它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首先嘉庆皇帝当年是嘉亲王，他是一个王爵，但是有没有去到台湾的王呢？
1: 嗯，
2: 准确的说也是有的，但是这个王是后来追的。
1: 哦，
2: 是福康安。
1: 哦，福康安去过台湾。
2: 对，
1: 哦，
2: 福康安是去台湾镇压这个相关的起义。
1: 嗯，
2: 他去到那儿之后，就留下了一些传说，因为福康安这个人。在这个康雍乾系列的这个剧中大家都比较熟悉，
1: 赫赫有名，
2: 赫赫有名。他还有一个秘史，他是这个乾隆皇帝的私生子，
1: 对，有这样的说法，
2: 所以民间也爱走这种八卦嘛。
1: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到头来哪个王去了，那没准就是下一个皇帝呗。
1: 嗯，
2: 他追来追去追成这么一个状况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原版的这个角色里，包括我的评书里也有，有一个叫做李勇的角色，这个角色绝对是民间给他创造出来的。但是台湾有李勇墓，
1: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2: 他是一个传说的人。
1: 哦，
2: 而这个墓他葬的是谁？就是福康安的部将。
1: 哦，
2: 去到台湾之后生病，在那儿故去了，就葬在台湾当地，所以传说他就成了跟着嘉庆皇帝一起去台湾的那个侠客。
1: 哦，
2: 我们这里
1: 叫嫁接
2: 陈大陆。
3: 陈大陆。
1: 哦，在剧中的人物叫
2: 陈大陆。
1: 嗯，其实是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做了这样的连接的。
2: 对，
1: 嗯，
2: 可以说是民间的传说加上市井的八卦加上台湾的同胞的一些美好的愿景。毕竟嘉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为台湾干了一些实事。
1: 嗯，
2: 比如打击了海盗叫蔡谦。
1: 嗯，
2: 我们这里也提到这个名字了。
1: 嗯，
2: 再有就是在台湾像风灾呀、各种灾的时候，救济都是很及时的。
1: 嗯，
2: 再有就是台湾当地的这个考生，他还为了方便设置了伽马兰厅，让考生方便就近的去考。
1: 哦，
2: 所以做了一些实事。
1: 哦，
2: 但是在大陆来讲，嘉庆皇帝基本上是比较透明的存在了，但在台湾他却能超越乾隆。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点。
1: 所以这也就把它跟台湾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2: 对，
1: 虽然是民间传说，但是它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其他的影子可以来借鉴，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嘉庆自己游台湾。
2: 对
4: 对，它还有一点是我查到的一些相关资料，就是因为像刚刚老师说的那个对闽南地区做过了很多的
1: 贡献
4: 嘛，
1: 献
4: 但是他毕竟没有去过嘛、
1: 嗯。
4: 但是当地的老百姓，
1: 嗯，
4: 觉得我们有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好皇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1: 嗯，
4: 然后呢，慢慢的就一传十，十传百，流传一个传说，就是哎，是因为他来过，完了之后治理了海盗啊，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闽南地区的老百姓生活都生活得很好，
1: 嗯，
4: 所以就是。慢慢的这个传说就一直流传下来。
1: 嗯嗯，就是大家对传说有一种这种向往，就是更圆满一点。
3: 对
1: 啊、嗯、更有贴近的感觉。所以这个人物如果来过台湾，哎，你看我现在用来这个字用多了。他要去过台湾的话，那么台湾的人的心目当中，百姓的心目当中，这样一个形象就更完美了。
3: 对，
1: 是吧？哎，说到这个，刚才郑燕在说他查阅的这样的一些资料，然后了解这个人物，对这部剧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微短剧啊，但是我看了一下集数，没记错70集是吧？
5: 对，
4: 七十集。
1: 我这个对微短剧了解的不多啊，这个朋友们可以指正啊。70集在微短剧当中算是多的吗？
4: 不算，
1: 不算多的。
4: 嗯，100集的也有
1: 啊。好，就是长剧给我的这个有的时候印象太深了，所以一说多少集，其实微短剧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轻松，它观看的时候。
4: 对，就是因为它1分多钟一集嘛，你随时可以停。
1: 对对对对对、嗯， 哎，这个说一说郑燕你的这个主角啊，这是当仁不让吧，这光环在那儿哈、啊。虽然只是鼻子出演，我们海报上是鼻子出演、啊，
4: 对对对，海报鼻子出演，
1: 戏当中当然是你。嗯，我们知道这个永琰，他化名叫高士国啊，然后微服私访。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皇帝微服私访。啊，这个角色呢，据说他有几个标签，而心怀天下呀，睿智果敢啊，武功高强啊，这越说越觉得他们那父子几个好像都是这样啊。
4: 对，好像
1: 都。然后
4: 传承，
1: 传承，对，然后又面临着叫皇子和未来帝王的这种身份。那么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你觉得难点在哪里？你为自己抓住的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把这个人物就在这个剧当中呢立起来，让大家看到他？
4: 就像您说的，微短剧其实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同时兼顾，就是像什么，就是我是一国之君啊，或者是说我要去寻母啊，我要去报恩啊，
1: 就所有的这种身份标签
4: 就
1: 不可能的是吧，
4: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顾及到那么多的，因为时间有限，而且节奏特别快。那当时就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去塑造这个角色只能抓住一个重心，抓住一个重心就是什么，就是游台湾，就谜底就在谜面上，
1: 就是这个主题，
4: 对，这个主题。然后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总会要有一些抉择，就是你要去舍弃一些东西和你。

0: 要着重的去表现一些什么东西。
1: 嗯，
0: 那身份是变不了的，剧本赋予的这个角色，那在这个角色的之上，我就好好的把就是抓住这个重心，去寻母，去寻母，顺带着帮，因为是传说嘛，就可以有很多发挥的想象的空间。
1: 哎，这个是
0: 在寻母的过程当中，帮当地闽南地区的人民解决了很多的麻烦。
1: 啊，
0: 对，但是主题，不是说我要回去当皇上，主题也不是说我是故意过来是那个帮助闽南地区的老百姓的，我的主题，我的上场目的是我是来寻回我的母亲，这是一份恩情，
1: 他有一个这样的动机，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1: 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0: 自然而然发生的，
1: 讲得很好，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物他肯定是有多重的身份，多重的一些人生的目标，但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
0: 对，
1: 主题就是游台湾，就是
0: 就我们上学的时候讲的，就是你的上场目的是什么？对，我们学的就是这个嘛，上场目的嘛。
1: 其实刚才郑燕在讲自己的时候，我有很多好奇啊，就因为没有完整的看到这部剧，所以于越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这，你刚才说这个角色，就是菊香，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在剧中跟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其实菊香这个角色，在这部剧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吧。就是我觉得他是经历了一个剥离，然后再蜕变，再重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他，看过剧的观众朋友肯定就知道，他是一个从身世比较复杂，然后他是受奸人所害，然后去要去所谓的复仇，要去找这个高士国复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相处当中，就发现其实高士国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他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一个人。
0: 然后就开始对我暗送秋波。
3: 编剧认可了这个设定。
2: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演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碰撞嘛，就因为剧本其实文字上的东西其实它是比较单一的，但是我们演员每个人去赋予角色不同的一些内心活动也好，或者是表演出来的东西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我是觉得菊香它复杂在它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女孩，就她虽然说她觉得我一定要复仇，我一定要为我的父亲复仇，但她其实也有自己的判断，是因为她发现高士国是这样一个人以后，然后再加上去探索这个原委，这个究竟以后，她就慢慢的去思考，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从而我应该怎么样去，就是去转变我对她的认知，然后到后来他就是慢慢的去就是去通过主母啊，通过外界这些东西去帮助高士国去这个寻找他的母亲的这一段路，然后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1: 一开始是个对立面，然后慢慢的这个对立面就开始瓦解了。
2: 对，所以我就说他是一个剥离啊重生的一个过程。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记得我第一份工作，导师连续两个月给我打分，都是好。你看两个好，我以为转正这事儿就稳了，结果被劝退了。我翻开新员工指南一看，公司的评级由高到低分别是超级棒、非常好、不错、好。感情我是最差那个。大家好，我是曾经保住了面子但丢了工作的酸辣椒郑好。
1: 爆笑一家人。最近我爸换了个智能机，不会用啊，从蓝屏到智能。昨天我老爸手机响了，老爸掏出手机看了半天，然后默默地把手机放进了口袋。老妈就不解了，就问他谁打的电话，怎么不接呀？
0: 哎呀，陌生电话，万一是骗子呢？不接。
1: 哎呀，也对，还是我老头谨慎。反正我回家啊，老妈在厨房里做饭，我爸在客厅里摆弄手机。我前脚刚踏进门，老爸就急忙召唤我说：“
0: 姑娘，你快过来，快快快快过来！
2: 怎么了，爸爸？
0: 你告诉我，哪个是接电话的呀？”
1: 哟，十个未接来电呢。
0: 我记得去年的国庆假期里啊，儿子的小学女同学甜甜来我们家玩了，俩孩子玩得特别好。然后呢，我就听俩孩子在闲聊，甜甜就问：“
3: 哎，如果你中了500万，你会怎么样啊？”
0: 当时啊，我儿子是这么说的：“
4: 如果我中了500万，我就会叫我爸爸再给我20万。”凑够520万送给你。
0: 这话被我老婆听到了，转头对我说：“
1: 哼，想不到啊，吹牛这事儿啊也会遗传的，老郑，你的好儿子。”嗯，
0: 可我只想说，中奖了要缴税，儿子。媳妇下班回来啊，特别兴奋的告诉我：“
1: 老公，我在网上学了个新菜，晚上让你尝尝。”
0: 好啊好啊，哎呀，今晚有口福了。等我把这个食材洗净切好备好，满心欢喜期待的时候，我就看见我媳妇拿着手机倚在厨房的门框上跟我说：“
1: 来，老公，你掌勺，我来给你念步骤啊。”
0: 我掌勺。哎呀，牙疼啊，半边脸都肿了。我去买这个止疼药啊，遇到我丈母娘了，她没说什么就跟我回家了，帮我又是打扫卫生又是帮我洗衣服。我说不用了妈，但她坚持让我歇着就行了。后来媳妇儿下班回家以后啊，就对我说：“
1: 你看我妈对你多好，你说你牙疼了这么照顾你。”
0: 这个时候丈母娘从洗手间走出来说：“
4: 啊，牙疼啊，我还以为姑娘你把我姑爷揍了呢，我过来哄哄他呀。”
5: 老板，想吃点什么？
6: 我要火辣的、
7: 爽快的、
6: 过瘾的、
7: 欲罢不能，
6: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7: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1: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超天椒秦蕊。越来越发现，好情绪是宝贵的财富。老话说，千金难买开口笑，开心啊是很重要的事儿。好情绪、好心情是有利于身体健康，有利于人际交往，有利于把事儿办成。总之，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好事儿，能够帮你越来越好。那么，怎么保持好心情呢？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躲避坏心情。对不对？你要察觉什么是影响你的情绪的事儿，什么事情会打破你的情绪平衡，你要了解自己，这点很关键。有人说啊，一听到邻居装修的声音，整个人情绪就很崩溃。有人说突然断网，有人说下雨天鞋子湿了，有人说是约了好友被临时放鸽子，都会影响自己的好心情。那有的人呢，不是被放鸽子，是好朋友赴约了，可是他一声不吭带了一群不认识的人来，这也就算了，关键是我买单啊！你说我能不炸吗？今天的麻辣一声调查局就来问问你，有什么事儿看上去好像微不足道，但实际上却会一秒惹怒你，让你好心情全无呢？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

0: 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1: 哎呦，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2: 车嘞，
1: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3: 起晚了。
2: 捡到一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 我遇见了外星人！
4: 外星人！
0: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2: 好嘞。
5: 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可能聊天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喜欢突然就这样咂嘴，就这个声音就会让我瞬间好心情全无，整个人都不好。
6: 比如说有时候在上班的时候正在看剧的时候，然后领导 cue 你的时候
7: 可能是还有还信用卡的时候吧。
8: 就是被一些人无端的指责吧。
9: 一般都是开车插队、停车停两个车位的这种。
10: 就可能在外面玩的时候，突然有个什么事情打过来，然后就导致我不能继续玩下去，我觉得挺扫兴的，我就会不开心。
11: 其实在外面的事情没有什么事情能轮到我，就是家里的事情可能会一秒钟轮到自己。
12: 有的话是最近可能来这边有一件事，就是在路上有个人就好像乞讨的那一种，然后就向我说能不能借个十几二十块钱，然后说他们要吃饭啥的，然后说过会就还我，因为他们说家人没来，然后我就当时就也没想那么多，说10块20块，然后就借了嘛。然后后面越想越不对劲，就心情就很烦恼。
13: 就比如说我很喜欢的男孩子叫我出来玩，然后只叫了我一个女生，但是他就本来挺开心的嘛，然后但是他如果跟别的女生聊天的话，我可能就会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游，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快乐派之辣文会测。
2: 我有一种症状啊，叫假期早醒症。症状就是一放假我就起来的早，天天四五点我就醒了。现在给我一个睡到九十点的机会，我居然不好好珍惜，我真闹心呐。各位好，我是放假睡不好上班睡不了的曾辣椒真豪。
1: 永远不要对别人有太多的指望，无论多么亲近的关系都不行，尤其是不要把自己的情绪和生活寄托在别人身上。只有自己拥有快乐的能力，两个人在一起才会更快乐。要学会满足自己的期待，而不是去期待别人，听懂了吗？成天辣椒家族欢乐派，让你获得快乐的能力。大家好，我是朝天椒秦瑞。最近有个调查显示啊，当代职场人的工作压力大部分来自于甲方，其次来自于上司。
2: 这个调查说的非常对啊。我有一个做设计的朋友，给甲方呢设计了一个圆形的图标
1: 啊。
2: 甲方说，
1: 我觉得可以旋转个45度。
2: 我这朋友一想，圆形的图标旋转45度，那不还是个圆形吗？什么都没做就给甲方发过去了。甲方收到以后啊是这么说的，
1: 不错，这样子看起来舒服了很多。
2: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有些烦恼啊，不是因为我们遇人不淑，而是我们境界不够。
1: 哎，你看看，同样是都会遇到职场压力，有些人那可是能一边上班一边读书，一边考证，一边健身，一边旅游，一边保持自我兴趣爱好，还能和不同的朋友打成一片，是为什么呢？
2: 是为什么呢？
1: 啊，
2: 你想过没有？
1: 想过没有？
2: 因为人家工资高啊。
1: 哎呀，这真相这突如其来，你把我可能给整眩晕了。这是
2: 怎么的？高血压呀？
1: 不是，昨晚没睡好。我们家隔壁呀住着一对年轻两口子，吵架。昨天半夜隔壁两口子吃火锅，吃着吃着吵起来了。把你手机给我看看。
2: 我手机啥也没有，你看你就不信任我。
1: 我不给我看那就是有鬼。
2: 什么都没有哪来的鬼，我跟你说啥都没有。
1: 不给我看就是有秘密。
2: 但是不能给你看，没有秘密你为什么不信任我？
1: 最后女的夺门而出，跑到了电梯口，男的喊，
2: 哎呦，这毛肚都快吃没了，
1: 烦死了，给我留点。
2: 哎，你说这个吵架呀也挺有学问。
1: 那肯定啊。
2: 我分析了一下
1: 啊，
2: 吵架分为两种逻辑，
1: 说说看。
2: 第一种是弱者逻辑，是非要证明自己是对的，最后呢往往受一肚子气，你还证明不了什么。
1: 是。那第二种呢？
2: 第二种是王者逻辑
1: 啊，
2: 先让自己爽到位，其他的一边去。
1: 我说两个人在一起啊，就要约定一个关于冲突的约定。就两个人吵架不过夜，闹矛盾当天就得解决。
2: 这个好。
1: 哎，别拖到第二天，并且你得保证我先不对你骂街。
2: 那有人说了，这个办法挺好的呀，但如果吵架吵得特别晚呢？
1: 通宵吵啊，吵到早上，只要你不合眼不算第二天。
2: 这个有点考验身体素质了，还是少吵为妙吧。
1: 对呀，你说有啥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呢？是不是？
2: 还真有
1: 啊。
2: 你看我跟我前任啊，就是一个急性子一个慢性子。有一次我们俩约好去吃饭，结果堵车了，我晚了一个小时，我性子急呀。
1: 啊你急性子他慢性子。
2: 对呀，我到了以后我赶紧说，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啊。
1: 老规矩，谁来晚谁买单。
2: 行，我买单，我这一路上我都饿死了，我先吃两口。
1: 哎，你别急。
2: 啥别急？
1: 慢点吃。
2: 你也不等我，你自己都快吃完了。
1: 哎，你急什么呀？你等我把话说完你再吃也不迟啊。
2: 你说话就有个毛病，你说话太慢。我先吃两口，我中午没吃饭，我吃两口啊。我吃了好几口，这个时候服务员来了。
1: 先让我先把桌收一下，你们俩看看菜单点个菜啊。
2: 吃了半天前桌的。
1: 我就说我没有吃，我这话还没有说完呢。
0: 辣
3: 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5: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6: 你好有味。
7: 我的体重真的不重，不到100斤，但是别人总说我看起来胖，尤其是自拍的时候，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8: 身体不到100斤，可能脸看起来就占了50斤，脸大，哎。

0: 你说到底多重算胖啊？我120斤算微胖吗？算吗？
1: 120斤，你看你个儿吧。你要是1.58米的话，那可能就非常富态；那你1.48米，那就比较慈祥。哎，
2: 哇！吓我一跳。
3: 刚刚称体重，发现我竟然瘦了100斤。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一条腿忘记放上来了。无语，这一天天给我忙的。
4: 到女朋友家做客，刚好她爸爸要拼装刚买的衣柜，我决定帮着一起。有一种螺丝啊，只要用锤子砸进去就行了，未来岳父力气大，一掌就拍进去了。取笑我，
5: 还用锤子呀？我用手就能搞定了，小伙子。
4: 我脑子一抽，那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会使用工具。请问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0: 你可以收拾东西走人了。
4: 好的。

0: 我要打遍天下所有酱油。
1: 怎么嘞？
0: 让别人吃醋去吧。
1: 常去的餐馆每次点烧鸡味道都不稳定，而藕汤的味道倒是始终如一。我问老板怎么回事，老板说：
2: 哦，鸡变藕不变。
1: 啊，鸡变藕不变，符号看上线。
0: 女朋友很内向，内向到什么程度呢？她想跟我分手，却不好意思说，她喊她新男朋友来。

0: 来告诉我。
1: 你好啊，前夫哥。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
2: 是谁在唱？
1: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美丽的贝加尔湖畔能够留住你的心吗？这两年很多这一类的音乐节目总是少不了那么几个把喉咙能够震上大气层的歌手，他们通常都能够赢得满堂彩。当然漂亮的高音本身的确是好嗓子的表现，也能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这个歌手他是会唱歌的。但如果一个舞台只剩下飙高音值得欣赏，那未免也是另一种悲哀。而有一个人他已经在改变，擅长高音的孙楠，你发现了吗？他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倒是没有刻意的去卖弄高音，而是表现得非常的闲云野鹤。他每次选的歌是他喜欢的。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最美时光，所谓贺岁片，就是在元旦春节期间上映的电影，所以呢也理所应当的认为贺岁片应该就是喜剧片或者是功夫片。但是2010年的一部贺岁片颠覆了这个定位，它叫做《岁月神偷》，它的主题就是一个字，哭。吴君如一直是以搞笑闻名，在这部电影当中她演了一个含辛茹苦的母亲，而任达华呢穿着土气的圆领衫，头发也是大半花白，几乎让人认不出来。在拍摄现场的时候，两位主角一入戏就哭，真是一边

岁月神偷，这是讲的香港六十年代一个普通的底层家庭生活的故事。而它让人哭的原因，就是它引起了香港人的集体怀旧，有很多的导演和演员都在当中客串，让人感慨岁月何尝不是偷走了香港电影的辉煌时代呢。接下来这部电影2013年的私人定制，这是一部很有话题性的电影，但是后来也被影评人评价说马失前蹄，原因仍然是出在导演冯小刚的身上。因为那一年面对泰囧和西游降魔篇双双冲破了10亿的票房，冯小刚自然是有一些如坐针毡。他的上一部电影1942票房失利也让他很有压力，背着包袱说笑话自然是让人笑不起来，让本来应该是润物细无声的冯氏喜剧变成了高高在上的说教。这部影片的主题曲倒是分外的出色，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这一部呢，是导演王家卫在偶然间看到叶问大师在离世三天前拍的一段视频，突然起了兴趣。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他用3年的时间去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功夫宗师。《一代宗师》这部片子从2001年就开始筹拍，到正式开拍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主演梁朝伟为了拍这部片子呢，可以说是拼尽全力，因为他不像甄子丹是有功夫底子的，所以呢，开机前也是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追随叶问的关门弟子学习。主题曲是李宇春翻唱当年梁朝伟的成名曲《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有哪些拍摄技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天那个互动也是特别多的啊，菜菜也可以看一下，然后很多的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拍摄的好看的风景照，然后还有一位金台夕照的朋友也说了，说嘉宾你好，能帮我点评一下我朋友拍的这张照片吗？啊，这张照片应该是在一个铁路上啊，就某个就绿皮车，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一个绿皮车，然后前景应该是一个小朋友，然后还有一个延伸啊，我觉得啊，我从一个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个就是摄影爱好者人来讲，我觉得拍得很好啊，就首先这个有就刚刚说菜菜说的很有故事感，
2: 嗯，
1: 菜菜看到了吗？就是这张绿皮火车，然后前面是一个小朋友啊，然后在望着窗外的这样的一张照片。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故事感的啊，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是拍的还挺好的啊，就是刚刚说的这个算什么照片？人文照片吗？还是说？
2: 对，它其实是比较带人文纪实感的，因为它就是它带到了环境的同时嘛，然后又有小朋友啊这样去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比如说在旅途当中，或者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特别刻意的想去拍某些照片的时候，反而拍出来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偶尔的一张抓拍啊，或者是一个就是不经意间，对吧，摁下的快门，然后会发现回来的时候我们再翻看相册，会发现这张照片挺好啊，拍的很不错，然后不管是从构图啊还是从故事感上这个角度来讲都很好，是不是这样的？就我们在旅行当中去拍照片的时候，是要刻意的去拍一些东西，还是说就是随意抓拍呢？
2: 我其实会比较建议随意抓拍，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上有特别多的教程嘛，但是整体教程来说，它其实更适用于就比如说比较经验丰富的模特啊，就是那种拍照经验，也就是而且像人一多就特别容易紧张，你还不如更放松的去拍一些，就是宁愿你就是放松下来去比剪刀手也比就是硬去凹好，因为整体就是它旅游的氛围它是特别的自然的，就是没有必要特意去摆一些偏写真的造型啊，
1: 对，就是还是要生活。

0: 活化一点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就大家不要把从旅途拍照变成了一个硬性任务，因为我发现我身边的很多的现在的年轻朋友，就是我去到一个地方，我不是去那儿专门玩的，我就是想去拍照，想去拍出美美好看的照片。我不知道菜菜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身边的有很多的朋友，包括就是大部分的女生朋友可能会是这样啊，就是我去到那儿吃的好不好无所谓，然后玩的好不好也无所谓，但是我一定得拍出好看的照片啊。就是如果说完全带着这种目的性去的话，那可能会少了很多旅行当中的乐趣。当然，拍出好看的照片是有必要的，但我是觉得，就是就像刚刚菜菜说的，你去，这是一个记录。那你记录的过程当中，你说不定就有这个好看的照片了，是吧？
1: 对，所以就是。我现在其实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可能就不一定非要去拍照，因为像如果说你用到了一些不错的相机啊，或者是手机，因为现在画质也很高了嘛，你完全可以在就是日常你去拍 vlog 的过程之中，你去做一些截图来保存，就是其实效果也是挺好的，
0: 哎，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下的话，就可以是，就是真的是又记录了视频，然后又有照片的留存
1: 对对对，
0: 哈。
1: 因为我觉得动态的话，它其实是包含了，就比如说你在旅游的时候，你听到别人说的话呀，或者是各种比较瞬间的东西，它是能够去保存的，对。
0: 就是更多状态的这些东西哈，
1: 嗯。
0: 那说刚刚菜菜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刚跟大家简单的讲了讲，对吧？该如何去选景，该如何去选择时间段，包括一些基础的摄影技巧，就是构图，包括色彩的一些搭配啊，上去做一些调整。那说了这么多一些基础性的，我们说理论知识，那我们说这个你想要这个出活，你得就有一个好的工具，对吧？啊，那现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琳琅满目的东西，包括现在的手机也是更新迭代的特别快，大家就是真的是就不知道该去怎么挑选了。那我们从设备的角度，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些推荐？因为现在也流行了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相机的种类，包括这个手机的拍照性能的不同，那大家该去如何选择呢？
1: 对，我觉得，我可以说几个我日常比较常用的吧。一个是就是像微单，就是富士的微单，我最经常用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今天没有带过来是索尼的 ZV-1，就是我觉得这种数码相机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出行还是选轻便呐，也好上手的。然后首先，其次就是它比较防抖，性能比较好的，因为大家不管是拍视频啊、拍照啊也比较好。然后我平时用富士比较多，是因为它里面会自带很多的滤镜，然后它前期可调节的会比较多。然后我平时用起来的话，就基本我出去拍照的话，我就后期我也不太需要修图了，就是也不太需要去调色了。对于很多就是没有那种摄影基础的小白是比较友好的。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会带像 CCD 啊，因为像 CCD 它就特别的轻巧嘛，然后我可能去一些音乐节什么的，我就会带这种数码相机，现在网上也是特别流行嘛。我差不多从19年到现在就是一直在用这款相用这类型的相机，它整体的就是开闪光灯拍会特别的好看，
0: 就
1: 因
0: 是
1: 为像
0: 会更有氛围感
1: 对，因为
0: 啊。
1: 像我们中午出去拍出来，它光特别的强，你有时候没带反光板或者怎么样，你拍出来效果真的是不好。但是像 CCD 啊或者是胶片机这种，你开闪光灯拍出来，它就会给你脸上自动补。光，对，就是也省了你很多后期上的问题，对。
0: 刚刚菜菜跟大家说了，都是他自己比较用的多的。
1: 微单
0: 对，
1: 相机，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相对来说用的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就是建议大家，比如它跟单反有什么区别吗？它就是更小型的微型单反。
1: 其实这一款，因为它富士的，它很多都。
0: 稍微可以离得近点，
1: 对，富士它很多它都是可更换镜头的嘛，其实它还是跟重量上不会比。对，
0: 还
1: 它
0: 是
1: 会
0: 不是
1: 比，
0: 那么轻便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然后，而且像，其实还是要看镜头吧。就是现在像索尼的很多微单啊，它其实也是，就重量上没有特别的优越。但是，我觉得它比，相对像佳能那些单反来说，它可能
0: 还是
1: 就，
0: 小一些，小巧一些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啊。
1: 而且它的价格选择的区间也比较低一些，但可能富士的它确实整体的价格会偏高，可能得上万啊这一种的。但是我出门主要喜欢带它，还是拍出来真的很好看。
0: 就是因为就像刚，因为我也用过就是富士的这个微单的系列，
1: 对，
0: 就是它里面会有很多的这种滤镜的选择，就是它拍出来就自带滤镜了，就是
1: 对。
0: 可能就我们现在说的，作为一个就是大家喜欢记录生活、喜欢分享生活，就是把这个拍照当成一种兴趣的很多人来讲，就是它是一个 还不错的出片利器，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可能会感觉，比如说刚。

0: 刚刚讲到的佳能啊，其他的一些品牌的一些相机，
1: 嗯、
0: 就是他们在性能方面可能有不同的侧重，比如有的就是拍出来的这个效果很好，很即时，很写实、
1: 嗯。
0: 那有的可能就比如说像刚手里拿的这款是吧？它是会有一些这个自己的滤镜，然后拍出来这个照片的质感就会比较好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跟大家根据自身的这个预算啊，包括兴趣爱好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偏好程度不同去进行选择、
1: 嗯、
0: 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
0: 啊，关键我觉得这个为什么现在很受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就是它的外形它是那种
1: 复
0: 古型
1: 的、
0: 啊、对吧，然后就是你就是现在很多你知道就大家就说这个装文艺青年啊，就是也不是装文艺青年，就是你这是一个配件，就虽然我们出去不是说拿它主要拍照，但是我们挂在身上去拍一些人像照片或者拍一些游客照的时候，哎，你会觉得哎这是你的一个时尚单品啊，是这样的感觉哈。所以说这个大家还是根据自身的这个喜好啊去选择啊。那刚刚还有两个相机，这是一个是胶片机，
1: 一个是 CCD 相机
0: 啊。这个 CCD 这个我们剩一点时间，下半时段剩一点时间，简单跟大家聊一下啊。这个 CCD 最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火，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啊，包括像很多的，尤其是深受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喜欢啊。这个跟大家讲讲为什么 CCD， 包括它其实早就已经火过了，是吧？只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又被拿出来，大家又去追捧了啊。跟大家讲一讲，
1: 我其实就是也是基本上见证了 CCD 的爆火。从我最开始做的时候，它可能就几十或者甚至是几块钱就能淘到，到现在它差不多得有三四百块钱。然后我觉得它很多的一个受众群体，它主要是高中生吧，因为就是像我高中的时候，它就不让带手机、然后你就可以带相机进去拍，它又很小巧嘛，然后它其实也满足了日常生活的需求。就是我们手机可能它一直在进步啊，但是其实我们发朋友圈啊，或者我们的需求也就在这样了。然后 CCD 它首先它又很平价嘛、然后对于一些可能预算没有那么高的呀，然后就是再加上它出片，确实就是它拍出来那种有的相机像我经常用的就是卡西欧的这个 Z10 嘛，它拍出来就是有那种有一点点胶片的质感啊，就是在就是那种颜色上，因为它颜色偏鲜艳嘛，就是也省去了我很多就是后期的功夫啊什么的，包括它就自带磨皮感，因为它本身像素不是特别的高嘛，所以我就后期可能我直接套个滤镜，主打的还是一个就是方便，对，
0: 就省事儿，
1: 对，省事儿，
0: 哎，所以说这也是这个现在比较爆火的这样的一款相机种类，然后大家也真的是很多的年轻人愿意去追捧、确实他拍出来这个照片的质感我们说这个时尚是个轮回，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像素啊包括其他的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现在大家好像又追求了这样的一个图片的风格哈，因为确实拍出来的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照片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哎，所以这是我们说 CCD。 那当然还有这个胶片机其实就是在CCD 更值钱的，
1: 对对对，
0: 这样的一款相机，就那个时候大家还用胶卷的时候、那它跟为什么现在又被很多人喜欢喜爱的呢？
1: 一个是它的情怀价值吧，就是像我们现在拍照，可能我们手机特别方便，它一下子可以拍个好几十、好几千张照片，但是可能就是它拍出来的就是没有那种储存价值吧。像我现在的话，我可能拍胶卷是因为我洗一卷胶卷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比如说一周啊什么的，就是你等待的那个时候会特别的有意义吧，包括你拍的时候。第二的话就是确实胶卷它现在冲洗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自带颗粒感啊，包括它也会有一种滤镜的感觉，就是所谓的就是拍起来它饱和度会更高，而且它的一些质感是很多现在微单啊什么的还是没有办法媲美的，
0: 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说的滤镜，包括这种胶片的滤镜，对吧？它还是这个质感是不太一样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拍照的那些话题，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会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0: 众，各位听众，
1: 全宇宙仅此一家。
2: 时光里的印记，
3: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2: 光影中的传奇，
4: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5: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6: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2: 点亮银幕，
7: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2: 洞见人生，
8: 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2: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9: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2: 影视非常道，
10: 就一次，
11: 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
12: 我是张三。从今年的9月11号，一部古装微短剧叫做《嘉庆君游台湾》已经在红果上线。那么这部剧呢，是以台湾流传百年的民间传说作为蓝本，讲述了即位前的皇子永琰化名高士国游历台湾，并且在神童夏雷鸣的陪伴下体察民情，扶危济困的故事。
13: 太棒了，这还怎么
12: 说这个故事呢？可能有些朋友觉得熟，有些朋友觉得没有听说过，是吧？不要紧，我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早的联想，大概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在很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咱们台湾的剧集，还有包括其实后来的一系列的一些作品当中，都曾经出现过这个故事改编的这样的影视作品。
13: 会保佑你们的。
12: 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你了解多少？
14: 颖儿，
12: 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有主创主演来访，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为大家请到的就是来自微短剧嘉庆君游台湾的主创和主演，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自我介绍一下。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萧普涛。
12: 评书演员，
15: 对，赵亮是我的亲师兄。
12: 哎呀，太好了，我们也算沾亲带故了哈。
15: 啊，没问题。
12: 欢迎您，欢迎您。那这样吧，我们从您的身边依次我们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越。
12: 嗯，
14: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菊香这个角色。
12: 哦，欢迎于越，欢迎你。嗯，
16: 大家好，我是演员霍正彦，我在《嘉庆君游台湾》这部戏里扮演的是高士国。也就是永琰这个皇帝。
12: 欢迎郑燕啊。坐在郑燕身边的我们来介绍一下主创，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庆君游台湾的编剧陈派勇。大家好，我是阿勇。
12: 哇，这个后面的这段话应该是闽南方言是吧？
17: 对对对。
12: 哎呀，这个闽南方言听起来啊，就是我觉得一下就是我们拉回到某一个情境当中，拉回到那样一个地域，拉回

0: 从主创和主演这儿来了解一下这部剧，它是不一样的角度。刚才我如果没弄错的话，有一位在外面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已经说了，其实呢你要说这个一位演员如果在一部剧的拍摄当中啊，从头到尾是够累的，但是也有不用从头到尾其实挺爽的。我说的是谁？
1: 说的是我呀。这个传说挺有意思的，它大概是1900几年在台湾的《日新报》上发表。
0: 1900几年就开始了这传说，
1: 恰恰是日战时期。
0: 对，
1: 台湾的同胞们怀念大陆的一个心情。
0: 嗯，
1: 当时就有这么一个，我就把它找找相关资料，结果找到了一本1960几年台湾出的一本小册子。
0: 哦，
1: 然后我把它改编成了评书，在后面推到闽南语啊、客家话呀、包括咱们的压轴的短剧等等。
0: 哦，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所以我在这里呢也是厚着脸皮，让这个导演呢、编剧啊给我安排了一个客串的角色，还是过过瘾的。
0: 终于揭晓了这个真实的身份哈，或者说第一身份，对吧？
1: 对，所以在这儿我是反派啊。
0: 韵琪，其实刚才你说改编成评书是第一步嘛，是吧？是你的第一个步骤是评书。
1: 对，第一个步骤是评书话本。
0: 这个评书话本演出过吗？
1: 已经录制完成，在喜马拉雅上这些平台上都有。
0: 哦，那我们回去得听一听啊，我们看看这个评书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1: 评书的版本说真的，我是以稳为先，因为这个题材呢，着实是两岸题材，不得就是必须得小心一点。
0: 嗯嗯嗯。
1: 所以我是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评书化改编。
0: 嗯。
1: 至于更多的元素，实际上还是编剧啊，包括导啊，
0: 在微短剧里，
1: 在微短剧里应用的是更加的娴熟。
0: 嗯，
1: 这点着实是让我非常佩服。
0: 嗯，
2: 主要是肖老师的经典太难超越了，只能另辟蹊径。
0: 今年据说是三月份才在泉州开机的，是吧？
2: 是的。
0: 然后漳州杀青，
2: 对，
0: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我去过泉州、漳州，但是都是蜻蜓点水。啊，其实到了那儿，他们说，跟台湾真的，那就是一样的，好多好多的人、事、风物、饮食，包括语言，都那么的接近，在那儿拍这样的戏，应该是环境是最合适的，对吧？
2: 是的，
0: 嗯。
3: 因为有的时候就因为这个是闽南文化嘛，闽南文化的话，选择在那边拍的话，我觉得更有一点就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什么？是。我们一部戏里面不可能仅仅是靠我们两个，也不能靠在戏里面只是有名有姓的演员就能撑起一部戏。
0: 嗯，
3: 我们需要很多的群众演员的当地的人来捧来。
0: 哦，
3: 你懂我是？
0: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一东北人，他一四川人，然后
1: 还有一北京人，
3: 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要在当地找一些那个演员呢，会给我们这个戏加很多的分，因为就算他们说普通话。就像阿勇这样的，也一听就能听出来是当地人在说普通话，就是有口音的。
0: 是
3: 啊，
0: 哎，我突然想到，最近交锋对吧？大家看交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就是有的那个台词一出来，你会觉得哦，好像
3: 对，就是当地的，
0: 就是
3: 当发生在当地儿那个事儿。
0: 对对对，要不然他们说欧豪演合适呢，他就福建人嘛。那刚才其实提到这个在福建的拍摄，我想问问啊，就是四位我觉得都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你们在接触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接触到这样一个叫做嘉庆君游台湾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因为如果按我的理解的话，我的年纪稍微大一点啊，所以我看到的那个老剧多一点。那如果年轻的朋友们没有特别了解、特别接触这个故事，我觉得第一个反应应该是不是特别明白，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不知道四位，因为刚才您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改编是您亲自动笔的，那这个您熟悉的历史就久远一点。那其他的几位呢，接触这个项目的时候你听一听。
4: 我来讲一下吧，因为我是90后嘛，虽然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也是算在座的
0: 特别凡尔赛。
4: 没有
0: 、在座的里面应该是最年轻的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3: 哎，不，你把阿勇放在哪里？
4: 就是演员里面，就是因为作为
2: 心态比较老，因为对我来说这个太熟悉了。
0: 哦，对对对，
4: 完了，15，就因为作为演员也一直拍了很多戏嘛，也接触了不同的角色呀、文化或者是以前的历史。但这个嘉庆君游台湾，当时我刚刚开始拿到剧本接触的时候，我真的是说实话有点就是陌生，就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台湾是 又陌生又很亲近的一个地区，然后就会觉得
0: 说特别好，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共同的感觉。

0: 觉。
1: 对，然后就会觉得那以前的这个嘉庆皇帝的这个年代会有这样一个历史吗？我就会去搜，就去科普。所以就其实对我来说是也通过这个戏这个角色去了解了一段历史。
0: 也是个探索的过程，
1: 对
0: 吧？
1: 对。
0: 其实用这样的方式来接近台湾，我觉得对于更多的我们的影视剧的创作者表演者来讲，也是一个很独特的很新奇的一个方式。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那这样啊，通过

0: 这个故事来改编成评书，但是其中呢，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啊，求证一下，真的发生过吗？真的有这件事情吗？我们学历史的时候可从来没有听到过正史当中有记载，有吗？
1: 这个只能说是个民间传说
0: 啊，
1: 确实它只是限于民间传说的部分，但是它有一定的历史原因。首先嘉庆皇帝当年是嘉亲王，他是一个王爵，但是有没有去到台湾的王呢？
0: 嗯，
1: 准确的说也是有的，但是这个王是后来追的。
0: 哦，
1: 是福康安。
0: 哦，福康安去过台湾。
1: 对，
0: 哦，
1: 福康安是去台湾镇压这个相关的起义。
0: 嗯，
1: 他去到那儿之后，就留下了一些传说，因为福康安这个人。在这个康雍乾系列的这个剧中大家都比较熟悉，
0: 赫赫有名，
1: 赫赫有名，他还有一个秘史，他是这个乾隆皇帝的私生子，
0: 对，有这样的说法，
1: 所以民间也爱走这种八卦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到头来哪个王去了，那没准就是下一个皇帝呗，
0: 嗯，
1: 他追来追去追成这么一个状况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在原版的这个角色里，包括我的评书里也有，有一个叫做李勇的角色，这个角色绝对是民间给他创造出来的，但是台湾有李勇墓，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
1: 他是一个传说的人，
0: 哦，
1: 而这个墓他葬的是谁？就是福康安的部将，
0: 哦，
1: 去到台湾之后生病，在那儿故去了，就葬在台湾当地，所以传说他就成了跟着嘉庆皇帝一起去台湾的那个侠客。
0: 哦，
1: 我们这里
0: 叫嫁接
1: 陈大陆。
2: 陈大陆。
0: 哦，在剧中的人物叫
1: 陈大
0: 陆。嗯，其实是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做了这样的连接的。
1: 对，
0: 嗯，
1: 可以说是民间的传说加上市井的八卦加上台湾的同胞的一些美好的愿景。毕竟嘉庆皇帝在位的时候为台湾干了一些实事。
0: 嗯，
1: 比如打击了海盗的蔡牵。
0: 嗯，
1: 我们这里也提到这个名字了。
0: 嗯，
1: 再有就是在台湾像风灾呀、各种灾的时候，救济都是很及时的。
0: 嗯，
1: 再有就是台湾当地的这个考生，他还为了方便设置了伽马兰厅，让考生方便就近的去考，
0: 哦，
1: 所以做了一些实事。
0: 哦，
1: 但是在大陆来讲，嘉庆皇帝基本上是比较透明的存在了，但在台湾，他却能超越乾隆，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点。
0: 所以这也就把它跟台湾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了。
1: 对，
0: 虽然是民间传说，但是它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其他的影子可以来借鉴，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嘉庆自己游台湾。
1: 对
3: 对，它还有一点是我查到的一些相关资料，就是因为像刚刚老师说的那个对闽南地区做过了很多的
0: 贡献
3: 嘛，
0: 嗯，
3: 但是他毕竟没有去过嘛，
0: 嗯，
3: 但是当地的老百姓
0: 嗯，
3: 觉得我们有在那个年代有一个好皇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0: 嗯嗯，
3: 然后呢慢慢的就一传十十传百流传一个传说，就是哎是因为他来过，完了之后治理了海盗啊，然后就是把我们这些沿海地区闽南地区的老百姓生活都生活得很好，
0: 嗯，
3: 所以就是慢慢的这个传说就一直流传下来。
0: 嗯嗯，就是大家对传说有一种这种向往，就是更圆满一点。
2: 对
0: 啊，更有贴近的感觉。所以这个人物如果来过台湾，哎，你看我现在用来这个字用多了，他要去过台湾的话，那么台湾的人的心目当中，百姓的心目当中，这样一个形象就更完美了。
2: 对，
0: 是吧？哎，说到这个，刚才郑燕在说他查阅的这样的一些资料，然后了解这个人物，对这部剧应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微短剧啊，但是我看了一下集数，没记错70集是吧？
4: 对，
3: 七十集。
0: 我这个对微短剧了解的不多啊，这个朋友们可以指正啊，70集在微短剧当中算是多的吗？
3: 不算，
0: 不算多的。
3: 嗯，100集的也有
0: 啊。好，就是长剧给我的这个有的时候印象太深了，所以一说多少集，其实微短剧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轻松，他观看的时候。
3: 对，就是因为它一分多钟一集嘛，你随时可以停。
0: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说一说郑燕你的这个主角啊，这是当仁不让吧？这光环在那儿哈，虽然只是鼻子出演，我们海报上是鼻子出演，
3: 对，海报鼻子出演，
0: 戏当中当然是你。嗯，我们知道这个永琰，他化名叫高士国啊，然后微服私访。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影视剧当中，皇帝微服私访。 啊，这个角色呢，据说他有几个标签，比如心怀天下呀，睿智果敢啊，武功高强啊，

0: 就越说越觉得他们那父子几个好像都是这样，
1: 对，好像都
0: 然后
1: 传承
0: 对，然后又面临着叫皇子和未来帝王的这种身份。那么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你觉得难点在哪里？你为自己抓住的那个重点到底是什么？怎么样把这个人物就在这个剧当中呢立起来，让大家看到他？
1: 就像您说的，微短剧其实是一个很快节奏的一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同时兼顾，就是像什么，就是我是一国之君啊，或者是说我要去寻母啊，我要去报恩啊，
0: 就所有的这种身份标签
1: 就
0: 不可能的是吧，
1: 就是你没有办法去顾及到那么多的，因为时间有限，而且节奏特别快。那当时就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去塑造这个角色只能抓住一个重心，抓住一个重心就是什么，就是游台湾，就谜底就在谜面上，
0: 就是这个主题，
1: 对，这个主题。然后作为一个演员来讲的话，总会要有一些抉择，就是你要去舍弃一些东西，和你要着重的去表现一些什么东西，那身份是变不了的，剧本赋予的这个角色，那在这个角色的之上，我就好好的把就是抓住这个重心，去寻母，顺带着帮，就因为是传说嘛，就可以有很多发挥的想象的空间。
0: 哎，这个是
1: 在寻母的过程当中，帮当地闽南地区的人民解决了很多的麻烦。
0: 啊，
1: 对，但是主题，不是说我要回去当皇上，主题也不是说我是故意过来是那个帮助闽南地区的老百姓的，我的主题，我的上场目的是我是来寻回我的母亲，这是一份恩情。
0: 他有一个这样的动机，
1: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
0: 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1: 自然而然发生的，
0: 讲得很好。就是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物他肯定是有多重的身份，多重的一些人生的目标，但是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个主题的，
1: 对，
0: 主题就是游台湾，就是
1: 就我们上学的时候讲的就是你的上场目的是什么，对，我们学的就是这个嘛，上场目的嘛，
0: 其实刚才郑燕在讲自己的时候，我有很多好奇啊，就因为没有完整的看到这部剧，所以于越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这你刚才说这个角色就是菊香，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在剧中跟他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其实菊香这个角色在这部剧里面其实算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吧，就是我觉得他是经历了一个剥离然后再蜕变再重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他看过剧的观众朋友肯定就知道，他是一个从身世比较复杂，然后他是受奸人所害，然后去要去所谓的复仇，要去找这个高士国复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的相处当中，就发现其实高士国他是一个有家国情怀，他是一个非常正义的一个人，
1: 然后就开始对我暗送秋波
3: 编剧认可了这个设定
2: 就是我觉得其实我们演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碰撞嘛，就因为剧本其实文字上的东西其实它是比较单一的，但是我们演员每个人去赋予角色不同的一些内心活动也好，或者是表演出来的东西也好，都是不一样的。我是觉得菊香它复杂在它是一个很有自己想法的一个女孩，就她虽然说她觉得我一定要复仇，我一定要为我的父亲复仇，但她其实也有自己的判断，是因为她发现高士国是这样一个人以后，然后再加上去探索这个原委这个究竟以后，她就慢慢的去思考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从而我应该怎么样去就是去转变我对他的认知，然后到后来他就是慢慢的去就是去通过主母啊，通过外界这些东西去帮助高士国去这个寻找他的母亲的这一段路，然后提供了很多的帮助。
0: 一开始是个对立面，然后慢慢的这个对立面就开始瓦解了。
2: 对，所以我就说他是一个剥离啊重生的一个过程。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想起前几天看到一句话，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惶惶不可终日。如果挺过来了，人生就会豁然开朗，挺不过来，时间也会教会你怎么握手言和。所以啊，我们都不必害怕了。

陈小春的入行要感谢一家理发店，这是在1983年的时候，他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铜锣湾，几经辗转后，在湾仔一家蓝坊理发店来打零工。在那儿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香港无线电视台在招舞蹈艺员，因为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跳舞，就赶去考试了。在考场跳完几个指定动作和自由发挥动作，评委就看中了他灵活的动作和长相，当场录取了他。

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可能是喝点小酒，小半碗花生，听着轻音乐，靠在沙发上发呆，不喝酒躺着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这种上头的感觉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这种有点不清醒的状态也是人能够偷偷放飞，让自己放松的唯一方式吧。

逃跑计划具有英伦流行和独立民谣摇滚相融合的讨喜风格，他们的作品有着明朗的质地，大多跟爱情有关，天生带着较好的大众接受点，哪怕有一万次悲伤，听上去呢也还是婉转光亮，旋律洋里洋气且又朗朗上口，既适合小商品店、理发厅和街头卖唱，又不会让格调略高的文艺青年觉得土气。

梁静茹一贯是以小女生的曲来示人的，温暖的时候会唱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遗憾的档口有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的感慨，甜蜜的遐想做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这样的告白，任性的表现是如果我说爱我没有如果真的爱我就放手一搏的果敢。

如果你有一些犹豫，不妨这样想，人生就是这么短短的几十年，不去做一定会后悔。一旦抱有这样的想法，你真的可能就凭空多出了几分勇气。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意识到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有尽头之后，人们已经不打算再做任何等到什么之后就怎样类似于这样的决定了。从当下这一秒开始，要马上表达爱，要立刻去追寻快乐，要抓住所有细碎的永恒，在一切都无可挽回之前。

很多人都说陈明一直以来都会有人在听，为什么呢？即使这么多年没有新歌，还有这么多人在听，这全都因为他有着非常独特的民式唱腔。每个歌手都必须是这样，拥有自己明显的特点，才会一直被人记住，也不会被别人模仿和超越。陈明的特色是那种兼备成熟细腻的形象、开朗洒脱性格以及打动人心歌声的。如果你喜欢陈明的话，我相信你也会认同我的。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张涛。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农历9月初5，星期三。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身边人身边事。为持续深化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切实把扫黑除恶宣传落到基层，落到群众身边，近日邓特克镇综治中心、司法所、村两委力量组织开展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扫黑除恶，全力营造平安有序的乡村发展环境，护航乡村振兴。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宣传咨询台，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剖析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带来的危害，细致讲解线索举报途径、举报奖励及保密保护政策，打消群众思想顾虑，动员群众积极提供涉黑涉恶线索。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对常态化扫黑除恶工作的知晓率和参与积极性，增强群众辨别抵制黑恶势力的法治意识。为科学评估辖区学校消毒工作质量，切实保障全体师生身心健康，近期墨奇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监督站开展辖区学校消毒效果监测工作。本次监测重点覆盖教室、食堂、卫生间等校园重点区域，对门把手、饮水机按键、餐用具等高频接触物品开展抽样检测，通过精准研判校园消毒工作现状，为后续科学开展校园消杀技术指导夯实数据基础。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近日，自然资源部部署开展第二届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工作，组织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较高且具有一定创新实践成果经验的县市开展示范创建，将于今年底形成示范县市名单。教育部消息，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创下历届规模新高。内蒙古交通、公安、文旅三部门近日联合部署开展非法道路客运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重点整治跨城小客车、假顺风车、违规大客车及农牧区改装面包车等。行动期间，各部门将每周至少开展一次联合执法，并针对节假日重点区域加强巡查。2027年3月起，整治工作将转为常态化严管。12号，呼伦贝尔市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年主题队日活动在海拉尔区天骄小学隆重举行，庄严隆重的少先队仪式浸润红色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全校师生共同见证新队员光荣入队的重要时刻，铿锵有力的红色誓言响彻美丽校园。
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呼伦贝尔新闻的报道，内蒙古出台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为加强幼儿园收费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幼儿园收费行为，更好地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联合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制定下发《内蒙古自治区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在幼儿园收费项目方面，办法明确收费项目和项目内涵，包括保育教育费，以下简称保教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开设托班的还可收取保育费。在收费管理方式方面，办法明确普惠性幼儿园和其他非盈利性民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住宿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盈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及各类幼儿园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在健全配套措施方面，办法要求蒙市相关部门统筹制定财政补贴和收费政策，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入园幼儿、孤儿和残疾幼儿制定资助和收费减免措施，组织做好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托育机构认定工作。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日子是向前过的，不是回头念，翻篇从不是逃避过往，而是学会放过自己。人生这本书，只有合上过去这一页，才能书写未来的新篇章。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是，哎，在旅行的时候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有哪些拍摄技巧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当然除了我之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是自由摄影师摄影博主蔡文林。蔡蔡，欢迎蔡蔡，跟大家打声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蔡。
1: 我们跟蔡蔡聊了很多的关于拍照啊，包括设备的选择，包括一些基础的摄影技巧的一些推荐跟分享。其实现在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对于拍照摄影这件事情，其实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心得啊，主要还是因为现在确实很方便啊，大家去拍照啊，就是用手机啊，包括用手机去记录自己的生活，都逐渐的成为了一种习惯，所以说其实都有自己的心得的。当然我们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如果有哪些或者觉得自己拍的好看的照片啊，或者是有哪些自己独有的拍照技巧，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当然了，今天蔡蔡也带了一些自己的设备。其实蔡蔡平时你是拍人像比较多呢，还是拍这种风景啊什么的，这都有是吗？
2: 我主要是拍人像，然后和视频的，就是一些短片类的作品。
1: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旭山记》啊，《旭山记》可以去关注一下蔡蔡，看一下蔡蔡的作品。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啊。这个这位一堆字母的朋友说了啊，这个好照片是看感觉的，因为拍出来的照片大多数都是给外人看，包括也自己欣赏陶醉的，所以说个人感觉如果是自己家用的话没必要追求高端。如果说你自己条件好或者是专业就靠这个的话，那你的设备选择可能可以更高级一些啊。是，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大家我觉得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就是工具这件事情我觉得好也好，但是又没有那么的重要，对吧？因为其实有现在比如说你就是摄影爱好者，那我用手机也可以拍出很多好看的照片，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就是按需去自己进行选择啊。那上半时段尾巴的时候，我们简单的聊了聊，就是蔡蔡自己在包括工作当中，包括生活当中会用的一些设备，比如说刚刚说到了有这个微单啊，包括还有胶片机，包括一些 CCD 的这些设备啊。那这些不同的摄影的摄像的装备，你都是会在不同的什么场景下会去用呢？
2: 像富士这一台微单的话，就比如说我在一些我自己日常的口播的时候，我在家录，我会用这一台，因为它就是原拍色彩特别的好看，但是可能大家适合的相机也不太一样。然后包括我出去拍 vlog 啊，拍一些视频，但是富士这一台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防抖没有那么的好，你可能还是要通过后期啊去做一些调整，但是它拍照特别的好看。就是比如说你去音乐节啊，或者是去一些你日常想要朋友给你拍拍写真，或者是我
1: 包括去一些旅行风景的途中啊，
2: 拍风景就是特别的不错。然后包括你拍人文啊，就是你可能去一些比较市集的那种市井的地方，你用它街拍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就比如说最近大家好多人去，比如说流行的这些热度比较高的地方，比如说喀什古城啊，那因为其实因为我也知道这款相机可能它的就是刚刚上半时段也说了，色彩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加上它自带的一些滤镜，比如说你去到喀什古城，那些黄土的，包括一些色彩的，配上蓝天，对吧？色彩是非常对比反差比较大的，那你用这样的相机拍出来可能就更好看一些，更出片一些哈。就刚刚其实也说了，就是它可能拍照会更好一点，但是如果说平时有一些记录视频，喜欢记录视频为主的这些朋友们，如果选择它的话，它可能就不是特别能胜任，但是也能拍，那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防抖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哈，
2: 是的
1: 啊，相对来说，比如说一些索尼的一些机器可能会更适合拍视频一些，
2: 确实，因为索尼它就是属于防抖性能比较好，且后期可调整的空间也比较大，对，适用于很多像拍 vlog 啊，或者是更专业一点的摄影爱好者，对，
1: 那像刚刚说的这个胶片机啊，包括 CCD 啊，你会在什么场景下用的会比较多呢？
2: 像 CCD 的话，我主要就是我之前其实有拍过 CCD 的人像写真，就是你比较喜欢一些比如说亚文化呀，或者是更小众一点的风格，包括你日常，因为它特别轻嘛，就是你旅游的时候
1: 就跟卡片一样，就装包里就很便携。
2: 对，如果说你是中午12点啊，像我有时候去音乐节，那个太阳真的特别大的时候，你手机和相机其实都没有带闪光灯，特别难出片
1: 啊。就是在正午时刻你拍出来的照片大部分都是那种曝光过度的啊，白的不行的这种照片，
2: 就是没有什么氛围感。但是 CCD 它就是拍出来，因为它开闪光灯嘛，给你的面部补光，所以就是整体的效果会比较好。包括其实胶片也是这样子，因为胶片拍出来它饱和度会比较高，就会比如说拍一些就是有阳光啊，或者是色彩，就是如果说你拍的是比如说多巴胺穿搭呀，你用胶片拍整个感觉就会特别的好。
1: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胶片的质感，加上颜色鲜艳的颜色的搭配，这个出片的效果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说大家可以也是刚刚蔡蔡根据自身的使用经验，包括从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推荐了一些，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淘一个这样的设备，因为

0: 现在其实我觉得 CCD 跟胶片机，因为它是相对于来说原来的技术下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可能放在现在来讲，有一些价格真的不是很贵，就像刚刚说的。但是，现在可能因为火起来了，所以说这个价格又有所上涨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淘一淘。包括我觉得真的都不用淘，你去自己家翻一翻。就是那个时候的数码相机、胶片机，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包括这个 CCD 也是，就是那个时候的卡片式的数码相机，可能各家各户都会有一个这个，只不过它被你遗落在了自己的这个角落里、抽屉里，你去翻一翻，说不定还真的能翻出来，能够继续用，啊，是吧？
1: 是的，我第一台 CD 就是家里翻出来的。
0: 所以说这个也不用去专门的去购买啊。然后那刚刚蔡蔡也说到了，在旅行的拍照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些相机，这是我们说最主要的设备，那还有没有一些能够提升我们的照片质感的，包括能拍出更好的出片的一些小的私藏的装备？我刚刚比如提到了这个反
1: 光
0: 光板
1: 板，对。一个是反光板吧，就是我出门的时候应该基本上会带一个60×60左右的反光板，但是那个会更麻烦嘛。但是如果说你可以去买一个那种机顶闪光灯，就是很多相机它其实不带机顶闪光灯，就是这个不管你是去拍夜景啊，或者是你要补光什么的，都特别的方便。然后还有就是像富士，它其实它是没有带翻转镜的。我会建议大家，比如说去选择一些有带翻转屏的相机啊，这样你拍的时候你是自己有知道就是大概画面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朋友给你拍的时候，对，那
0: 它
1: 如
0: 就不
1: 果，
0: 只是那个小的取景框了，对吧？啊，
1: 对，
0: 把它翻过来，然后这样的话你就更好的能看到我的一些构图啊，等等等等，哈，
1: 然后如果像富士这一种，它有的是没有翻转屏的，就是有一个叫翻转镜，就是可以在网上淘一淘啊。然后包括像我买过很多幽兰迪迦他们的一些三脚架和补光灯，就是出门的时候他们有一款三脚架，我有点忘了型号吧，但是它是可以，
0: 折叠的。
1: 对，它特别的小巧，就是你出门带的时候很方便，你又可以手持拿着，然后又可以就是架在那边，然后定时去拍摄，对。
0: 对，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说这个，经常会担心啊，就是经常会要找这个旅游搭子，为什么呢？就是说得有人给我拍好看的照片，但其实有的时候你工具到位了，你自己也可以拍出很好看的照片。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个，三脚架，那我
1: 对。
0: 觉得也是。它就跟自拍杆一样，对吧？就跟手机的自拍杆一样，它是跟相机匹配的。就是你拿一个三脚架出去，比如有一些好看的地方，但你就是一个人去的，你怎么办呢？你可以把它架到那儿，然后你把这个景别框好，这个风景照后面框好，然后你大概站哪个位置，你可以去这么拍。因为我最近也看到很多，我出去旅游、出去玩的时候，我会发现，可能也是自己做博主或者自己就分享生活的这些朋友们，就是自己拿一个架子，然后去拍摄，然后去自己拍照片、拍视频等等
1: 对，
0: 啊。
1: 或者就是有那种蓝牙定时器，就是相当于你可以连接相机，然后你就站得特别远，你人也不用再过去操纵了，你就直接打开之后，你就可以拍很多。
0: 然后自己下去再选啊，
1: 对，特别方便。
0: 对，这是一个在拍照过程当中一些实用的小物件，一个是反光板啊，一个是三脚架，然后还有一个就刚刚说的这个定时拍照的就蓝牙定时器啊，这个而且现在的这种小件儿很便宜，大家可以去淘一淘啊。那刚刚说到了三脚架的用处，那人像反光板是不是就是拍人的时候会用到的？那大家这个我特别好奇啊，也是代表很多的朋友们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该如何去用呢？就是因为这个反光板，首先这个材质啊，就是相当于跟镜子的原理一样，对吧？它是那种亮面的材质，然后会去给你面部进行一些补光。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发现，你如果就直接把那个光，就是折射的光射到这个被拍摄人的这个脸部啊，或者是这个给他补光，但是有的时候补的会过多，
1: 哦，
0: 反
1: 对，
0: 而拍出来
1: 就
0: 效果
1: 看起
0: 没
1: 来
0: 有那么好
1: 油，
0: 了。对，就是感觉你油光满面的。那这个反光板究竟该如何去用呢？
1: 我觉得首先一个看光源的位置吧，就比如说我们在中午12点的时候光特别强的时候，因为它其实反光板它是有三面的嘛，一个是那种相当于柔光罩，就是它如果挡住的话，它会弱化那个光，这样子照到你脸上的光，它其实有点像遮光的一个效果，但是它还是有光透过来的。然后你再去拍的话，就是你整个面部会更柔和。然后有一面是银色那一面的，那个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去反一些，它是反冷色光在脸上，这个。 个就会让你的脸就是更亮的，就是其实平时有一面就是黄色的那一面，就是
0: 金有点金黄色的那一面。

0: 其实用的是比较少的，主要还是用冷色那一面。冷色那一面的话，你其实是要自己去翻转，多去找一些位置。就比如说，你让它对准了光去补到你的脸上。但如果说那个光就是
1: 很
0: 照，
1: 强，
0: 对，
1: 很
0: 特别
1: 刺
0: 的
1: 激，
0: 强的话，它反射到你脸上的那个光也是会很强的。你就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一下距离，就是让反光板也离你远一点，然
1: 明
0: 后
1: 白
0: 对。
1: 了。
0: 再去反过来，对，
1: 所以说这个就是反光板的应用，这个可能自己有点难操作哈，就需要有一个旁边有人帮助辅助你来做一个这样的，我去分享生活的一种途径。这样的话，我觉得大家做出来的东西，包括拍出来的东西，包括拍摄视频啊，最后简单的剪辑的一下这样的一个比如旅行的 vlog 对吧，都是特别好的，或者是特别生活化的，而不是说我为了完成某项任务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对吧？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进行一些参考。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蔡蔡参与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这个关于摄像啊，包括设备选择，包括拍照的一些小的技巧，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收获。那当然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暑期啊，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旅行的这个热度真的是非常的高，我身边的朋友都去旅行了。那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拍出很好的照片，记录好自己的生活，愉快每一天。好，再次感谢蔡蔡，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9摄氏度，当前温度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4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摄氏度，最高气温1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2%。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0: 人。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最近几天，我估计关注车市的朋友都在关注着一件事儿，那就是懂车帝对于尊界某款车型在测试过程当中连续三台车刹车断裂的事件。而国内制动系统领域的头部供应商伯特利董事长袁永兵针对懂车帝发布的尊界刹车踏板被踩断视频，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的看法和表态有些不一样哦。他表示，能把制动踏板踩断，普通驾驶员根本做不到。他还质疑个别媒体以牺牲中国品牌口碑获取流量，不敢恭维。这是他说的啊。袁永兵还表示，通常25公斤的踏板力就可以让车辆达到最大的减速度，3秒内可以将车刹停。看过测试录像之后，他认为试车员在侧向用力，踏板是被别断的，这属于滥用工况。国际规定的200公斤持续5秒不断是正面踩，而不是侧向别。现在新能源车越造越大，越来越重，配置越来越多，但是其他方面呢，轮胎、刹车系统、底盘有没有及时跟进呢？一旦车越重，你大家都知道，对于驾驶层面的性能的要求会更高一些，无论是制动还是加速啊，但还有它的支撑性。而针对于这一事件呢，在尊界汽车官方发布的情况说明不久之后，华为常务董事、产品投资评审委员会主任、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在朋友圈转发了该声明。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钟先生。钟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我那个索伦托2015款的进口版的7座的真驱白，看它叫做什么价，跑了13万1000公里。
0: 跑的不多呀，现在10多年了。索兰托都是进口的啊，2015年的。您是柴油还是汽油？
1: 汽油，
0: 2.4的。
1: 2015年上台，2015年10月生产的吧，应该是。
0: 好，2.4的汽油，应该是5座版本的对吧？
1: 7座、那个。
0: 7座版本的，
1: 应该是高配，当时卖的是。
0: 哦，什么颜色的？
1: 真驱白。
0: 白色。索兰托这车啊，真是一款好车。虽然说目前进口起亚的产品线呢早已经退市了，这个你也知道啊。
1: 对，
0: 但这车呢开起来没问题，只不过内饰显得稍微老旧一点点，年代感有点重。车是好车，没问题。您现在开的公里数量也不多，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还可以，不是那么差啊。这款车呢收车价能够逼近，我只说逼近啊，逼近5万。您可以往着5万去谈。
1: 谢谢。好，
0: 还不错了。但是看您自己怎么想啊，这车到底卖不卖？
1: 对，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如果是换成索兰托 2.2T 的柴油，那就更好卖了。虽然进口起亚这个品牌已经不在了，但这车啊，几乎就代表了现在残存的进口起亚的名声。其实当年的进口起亚还有一款 SUV 存在感就完全没有索兰托这么高了，它的名字很霸气，叫做霸瑞，3.6自吸的，但是那车几乎没有存在感。听友在给我留言说，智界 RX 怎么样？单说一款车怎么样？不是哥们儿，这很难说，能说的东西太多了啊。我建议您还是打电话，有关于您的需求我也需要知晓一下啊。简单来说说吧，之前 RX 它是一款定位呢有点跨界的一款 SUV， 造型方面呢有点像那谁啊，法拉利品牌的某款车。在使用感受方面呢，我觉得它优点的话就是既兼顾了家用的舒适性，同样如果说你有一些跑山路啊或者说是驾驶层面的要求呢，它也能够基本兼顾到位，能够满足。不过就看您注重是什么东西了，如果说一定要车内空间大呀，那乘坐舒适啊，可能它并不能够胜任。来问候线上等待的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评估一下我现在的车价值
0: 啊。什么车？
2: 北京现代的 iX25。
0: R5 这保值率一般，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是哪一年的车？
2: 16年。
0: 16款吗？是。
2: 对，
0: 好，我确定问一下，
2: 2016年买的哪一款我不知道。
0: 所以我在问您嘛，您是排量是 1.6T 的还是 1.6 自吸的还是 1.4T 的？
2: 1.6T。
0: 哎呀，这个双离合版本啊，那就是2016款。当时买的时候应该就15万多吧，就指导价
2: 19万。
0: 什么？
2: 是 19万买的时候。
0: 19万。
2: 对，
0: 你买的是顶配，而且说的是一个落地的价格，对吧？
2: 啊，对。
0: 嗯，是因为不可能19万，最高也是16万多，将近17万。那当时这个车价确实不便宜啊。
2: 嗯。
0: 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橙色，算是一个它的广告色系。公里数呢？
2: 公里现在13万嘛。
0: 真不多，公里数不多啊。啊、
2: 嗯，
0: 但
2: 是
0: 对，但这款车呢，我告诉您，直接告诉您一个收车价吧，收车价肯定是上不了3万的。
2: 嗯
0: 嗯，
2: 好，
0: 2.4万到2.5万左右了。
2: 2.4万到2.5万是吧？
0: 对，只能卖这个价了。
2: 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好，
2: 谢谢你，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有台2011年买的那个奥迪 Q5L 40版40的那个运动豪华型。
0: 嗯，
3: 我想问一下，现在大概能值多少钱？现在？
0: 好，我感觉您问的都有点小心翼翼的。其实保值率方面，可能心里面有一个不是很高的预期了，是吗？
3: 对对，因为它跌的比较厉害，我知道。
0: 2011年的车。
3: 对。
0: 嗯，是哪个配置？40还是45？
3: 40。
0: 40是动感
3: 豪华运动版。
0: 豪华运动应该叫豪华动感吧，不叫豪华运动。
3: 哦、豪华动感，对对对对。
0: 41万多的那款嘛，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公里数跑了多少？
3: 75000公里。
0: 公里数不多啊。
3: 嗯。
0: 然后颜色呢是黑色还是？
3: 黑色的。
0: 嗯，黑色的外观。好 ，Q5L， 21款的车型。因为现在终端的优惠你也知道啊，这新车呢都已经来到了22-23万的起售价了啊。
3: 对。
0: 所以这车目前的收车价呢，其实也就刚刚好卡在10万关口。
3: 10万关口是吧？
0: 对。
3: 哦，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准备换一台那个国产的那个，就是油电混合嘛，我看了那个方程豹五。
0: 嗯，
3: 但是我坐的方程豹五后面就是感觉有点头晕，因为他说是说带大梁嘛，感觉有点头晕，我就想问，就是这种就是带大梁的车，是不是坐的后排都会有点头晕吗？电动车？
0: 那是这样的，咱们先说这个原理，就是首先，如果是那种不管是油还是电，只要是那种。非承载式的车身，就是如果说你经过一些颠簸路的时候，它确实会有一些坐船的感觉，有一些颠簸，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这是结构的问题。方程豹豹五呢，它确实是非承载式的，但是呢，它也有这个电子可变阻尼，能够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的问题不多，这种感受你无法避免，几乎是无法避免。
3: 哦，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看您能帮我推荐一个大概就是40万左右价位的，就是那种方盒子造型的那个硬派越野的那种车子有吗？
0: 啊，多的是，现在方盒，但是你这个预算有点高，
3: 有点高是吧？
0: 是没必要，
3: 我就想就是那方盒就是可油可电的那种，我感觉是最好的那种。
0: 嗯，行，我大概了解您的要求了。豹五，反正这个。外观呢，以及它的整体的配置都是比较满意的，只不过这个坐着感觉不对劲儿，是吧？
3: 对，有点不对劲，坐在后排，包括我家人坐在后排也感觉有点头晕。
0: 啊，现在呢，这种方盒子 SUV 啊，其实有很多可以选择啊，包括最新上市的那个广汽传祺的越七啊，它也是一方盒子，而且现在方盒子呢也看明白了，它不再注重去做这个纯粹的越野的血统了，也更加的聪明的去倾向于城市的这个 SUV 的倾向啊。其实同系的，您关注过方程豹的泰七没有？
3: 我只关注过了方程豹五，还有那个坦克500。
0: 啊，
3: 就是这两个车。
0: 看来您其实还是对硬派越野车有要求的，就是希望买一台硬派越野车是吗？
3: 对对。
0: 又觉得这种带大梁的又不行，那硬派的它必须带大梁啊。
3: 所以我就以为方程豹可能是个独立嘛。
0: 嗯，所以我就推荐您去看一下泰七，因为泰七呢也算是一个方盒子，而它呢不是一个带大梁的非承载式，它是一个承载式的车身。啊，这个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这个价格呢也还可以。本身目前比亚迪呢，泰七上市以后啊，卖的非常的火爆。
3: 行，我去看一下。
0: 行，对比一下啊。
3: 好的，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再见，再见。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我发现今天评估的朋友比较多啊，来问候下一位线上等待的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1: 嗯，你好。
2: 我现在想换车，想评估一下我这个旧车能做多。

0: 多少钱啊？
1: 可以，旧车什么车？
0: 2017年9月份买的18款的凯迪拉克的 XT5。
1: 哦，XT5是18款的。
0: 对。
1: 嗯，现在开了多少公里数了？
0: 16,600公里。
1: 嗯，还行，能接受。是2.5T还是2.8T？
0: 2.5的。
1: 2.5的技术是吗？
0: 对。
1: 啊，那就是入门级，当时指导价35万多的那款。
0: 好像是的吧，嗯，我当时好像是36万多买的，我记不太清楚。
1: 你说的
0: 是
1: 落地价嘛？有中间终端有一定的小额优惠。
0: 哦，
1: 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
0: 黑色的。
1: 黑色外观，18款的车型啊。好，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呢，主要是它的终端优惠幅度变化太快了，所以在保值率方面，并不是凯迪拉克一贯的强项啊。目前收车价只能给到您一个66,000左右了。
0: 66,000左右是吧？
1: 对。
0: 那个就是正常的，也就这个价算下出也不是很大了。
1: 是这样的，我评估的情况呢，有一个标准是建立在您是一个标准车况之下。如果车辆有一些什么维修记录啊，有磕碰啊，然后呢有大维修啊、大切割呀，这些都不算，因为我看不到你的车。
0: 标准的情况之下。
1: 对。
0: 66,000。
1: 嗯。
0: 主持人，我还想这个请教一下，这个如果我想换一台电车的话，也就40万左右电车，你有没有这种推荐的？
1: 40万左右，您是什么要求？您先告诉我。
0: 要求就是那种比较商务一点点的吧。
1: 商务一点点，那你如果说真要商务的话，我想理解一下您所说的这个商务啊，是要7座吗？是要 MPV 吗？
0: 嗯，我
1: 是商务接待吗？
0: 是的。啊，对对对，我有这个想法，就是这种 MPV 型的那种。
1: 行，我大概了解了，纯电是吧？
0: 增程啊什么的都行吧，应该是只要那个电能够跑上100-200公里也行了。
1: 100-200公里那不至于你说的是增程或者是插混的这个纯电续航啊。我倒是建议你呢，现在可以来关注一下纯电的 MPV， 因为现在的补能也比较方便了。然后商务出行40万左右，毫无疑问首推的肯定是极客009。
0: 极客009。
1: 对。
0: 那这个车我倒是没怎么关注过。
1: 极客009，它在现在在深港澳地区基本上已经取代了阿尔法的地位了，这个您值得去关注一下。
0: 哦，那个车到底什么价格？
1: 目前起售价是42.8万还是42.9万，不太记得，就大概是这么个行情。
0: 嗯，首推啊。
1: 对，如果说您要插混版的，或者说是不要纯电的话，咱们也可以换一种思路，比方说蓝图的梦想家呀，这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包括腾势第九，但腾势第九就显得没有蓝图梦想家那么商务。
0: 嗯，
1: 重点推荐这两款车，您关注一下吧。
0: 嗯，好的。
1: 好，如果说底子。当然 MPV 不讲究什么驾驶感，但是底盘还是很重要的，如果底盘调教的话，我还是个人倾向于推荐极客009，
0: 就是综合一些了，但底盘各方面都好一点的，
1: 更扎实吧。
0: 那个腾势第九的底盘就不怎么样是吧？
1: 实话对比起来有一点点差距。
0: 嗯，别克的那种，别克 GL8 呢？
1: GL8 主要是这个混动形式，如果是纯油的，你买 GL8 我绝对没有任何意见。但是在电气化时代，就是它电气化程度方面，我个人觉得相比于咱们自主品牌这些 MPV 还做的不够。
0: 哦，
1: 嗯，对于车型本身，你说品控啊、细节啊，其实都很 OK 了，商务范呢也有，然后呢也有品牌的沉淀。但主要是您考虑到的是一定要带电嘛，要新能源嘛，或者纯电嘛。
0: 是的，是的啊。
1: 这一块哪怕是它的 PHEV 插电式混动系统呢，其实，包括也没有你满足你大电池的要求。
0: 嗯。
1: 嗯，所以就 pass 掉吧。
0: 好好好，也对。好的，谢谢主持人啊。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嗯，豪哥你好。
1: 你好。
2: 我有2台斯柯达的车，想麻烦您帮我评估一下价格，
1: 哎呦，
2: 还能卖多少钱？
1: 很忠实的粉丝啊，2台。
2: 一台是叫斯柯达明锐，
1: 嗯，
2: 明锐，跑了21万公里了， 2010年买的。
1: 啊，您等会儿，2010年呢？因为那个时间节点，非常特殊。
2: 啊、
1: 您是09款还是10款？啊
2: 那应该是新款，应该就是说、
1: 我就问一下您，它的大灯是那种它的眉毛灯尾是往上扬的还是往下翘的
2: 啊？这个我就不知道。
1: 好、
2: 反正是反正就是比较好看的一种，不是以前那个车好丑嘛。
1: 啊，对
2: 吧？
1: 你这么说我大概明白了，您是10款，因为正好那一年有一个大换代。
2: 对，叫逸致。
1: 哦，逸致当时标价应该要14万多了呀。
2: 对，当时裸车14万多。
1: 10款的车型公里数呢？
2: 21万公里了。
1: 21万公里啊，10年的车也其实正常了，毕竟1年10000多公里也不算多嘛。是1.6的还是2.0的还是1.4T 的？
2: 1.6的。
1: 1.6，逸致啊。好，这个颜色白色还是什么颜色？
2: 银灰色。
1: 告诉您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这车。收车价肯定上不了10000。
2: 大致多少钱？
1: 而且这个大致啊，它5000肯定是5000以上没问题了。看具体车况啊，6000有可能，也有可能您车况稍微好一点的，人家出7000也行。
2: 6000-7000的样子是吧？
1: 对，车是好车没问题。您这以前还是用的那个保时捷的技术的 Tiptronic 的 6AT 变速箱，完了以后呢其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这个变速箱的机脚间隙容易变大，然后低速的时候有点哒哒哒的声响，其他没问题。
2: 这变速箱不是爱信的吗？
1: 不是，那不是爱信的。
2: 这个车不是爱信的变速箱？
1: 不是。
2: 我还以为是爱信的变速箱。
1: 大众自己的。
2: 大众自己的是吧？
1: 对。
2: 然后我这个科迪亚克呢，就是另外一个科迪亚克是什么时候买的？8年了，那个这个车8年了，然后10万公里的样子吧。
1: 啊，斯柯达、科迪亚克也买了8年，那我做一个减法，那是18年的车吗？
2: 对，18年的车。
1: 好，18年是330吗？5座还是7座？
2: 不是380，330。
1: 啊，5座还是7座？
2: 5座的。
1: 5座是入门级的吗？5座就是标准版。
2: 可能比入门级可能还是高档一点吧，可能还是要高，可能好个一个档位吧。
1: 带电耳是吧？就是带电动的后视镜折叠。
2: 对。
1: 那我知道。
2: 对，电尾门是加装的，那个。
1: 就带电耳嘛。
2: 电耳什么意思？
1: 就那耳朵，你的电动外后视镜折叠。
2: 对，
1: 这是舒适啊，公里数也还行吧。您是按照您那个明锐的推算，也就10多万公里是吧？差不多。
2: 就10万公里数，就是10万11万的样子。
1: 好，18年的车啊，白色还是灰色？
2: 那种灰色那种、就是、
1: 金色嘛，有点带金的颜色嘛，对吧？
2: 对。
1: 行。科迪亚克呢，其实跟大众同源啊，底子、发动机、变速箱都是跟某冠是一样的，途观 L 啊。目前呢，在二手车市场呢，它的价值还是有的，比明锐好很多，因为它毕竟是一款 SUV。完了以后呢，青春版的大众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如果是新车的话，您这个同年款的车型卖价都是在4万以上。4万之具体多少呢？有些门店可能标42000，然后有些门店可能标48000，稍微有点虚高，可以有一个还价的空间。但是收车价呢，这车32000-34000。
2: 3万多是吧？
1: 对。
2: 我当时20万买的嘞。
1: 理解，没办法。第一，它退市了；第二，年代也比较算是比较久远了，超过10年算一个大门槛了。
2: 主要是现在新车好多高档新车价格都降了啊。
1: 对，人家二手车价格就被新车卷的没办法，他也跟着走啊。
2: 好的。行的，谢谢你啊。
1: 行，不客气，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